这忘词儿了。刚才不是给大家伙讲了一个我同学老吴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样的事儿特别的多。上学的时候啊，学会了逃学了还。然后呢，他有一个同桌，叫啥我忘了，反正也是逃学的人，但是人家吧比他机灵多了，人家呢通常都能躲过保卫处的监察。他们俩吧在一块儿经常不学好，但是你要是说你跟人智商一样的话也不吃亏。那天呢他回学校了啊，回来晚了，翻墙啊，你说不翻墙的话人大门都锁了进不来怎么整啊。学校呢其实平时他都是有规定，规定在大门上都写着了，说翻墙者将受到学校的严重惩罚，而且墙底下经常有这个保安呢巡逻，就看看有没有学生翻来翻去的。然后那天呢这个老吴逃学回来不是晚了吗，老吴想这怎么整啊，同学们都上课了，我这大门我也进不去。然后他们俩人啊就翻墙，他同桌呢就在墙这边，老吴翻上墙头就小声地问他，嗨，同桌，同桌，墙底有保安没？这俩人啊就在那块儿，同桌有没有啊？他同桌就给他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三个手指头 OK 啊。老吴寻思，哎呀，没有，太好了，太好了，我今天点儿太正了啊！啪，翻过去了。翻过去之后呢，像这武林高手一般，扑通落地。落地之后就发现有三个保安把他团团围住啊，并且把这老吴给揪到政教处去了。后来呢老吴从这政教处出来之后就哭啊，说我罚款了，还让我爸我妈来学校，还说要对我进行处分。不是同桌你这不害我呢吗，你不告诉我没有保安吗，你不告诉我 OK 吗，咋回事儿？后来同桌说咋回事儿？啥玩意儿，当时我往你往下蹦的时候都给我吓坏了，我也害怕我也震惊，我寻思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明明跟你比划说底下有仨保安吗。那仨保安你能不能用前三个手指头比划，别用后三个。

尚伟呀，我跟宝宝都爱听你的节目，宝宝。你的宝宝啊，他说能送我们一个收音机吗？昨天你也不让我回答问题，我都急死了，拜托啊，能不能送我一个收音机？永远支持你，姐呀，不是哥呀，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谁。下次。哭上来，我在看直播呢，真看我直播呢，那我得捯饬捯饬，呸。有朋友说上回刚刚什么声音，那我不得吐点吐沫把我的头发整整干净吗？薇姐别哭，昨天在新马特我都看着你了，你到哪儿我都支持你，真的啊，眼泪滑滑的。说我昨天在西城特意去看你节目去了，耳朵都冻红了，啥也没拿走，罚你给我唱首歌。还上西城特意去看我节目去了，我在东城播完你

上西城去看我，你看富瑶去了吧。不知道大家伙每天听我说话说这么快能不能听得懂啊，有的朋友说我就发现了这语速太快有的时候反倒影响表达，所以说有句话叫语速则不达嘛。不管需要什么东西啊，咱们这个获取的过程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我不是有一个外国朋友吗，来中国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想学中文嘛， Chinese， 跟我学 Chinese 话啊，不对 Chinese 本来就是中国话的意思啊。然后就是我就把我的一些说中文的窍门啊，歇后语啊，经常用到的成语啊，包括咱们东北话我都教给他。为什么教他东北话？一，他觉得比较好玩，什么卡倒了，各这个土了咖上了，把补了盖给卡秃了皮了啥的，就他觉得特别的好玩。另外一点呢，普通话呀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本方言的，对吧？所以说呢把我们北方方言学会了之后，对于学普通话那是非常好的辅助作用的。我教完他之后我就发现他进步特别大，然后前两天就考试去了，就是中文考试汉语考试啊。哎呀，考完了之后考焦了，跟我说老师简直太难了。我说什么地方难呢？听力太难了。听力难？我说话你都能听得懂，别人说话更能听懂了。他说不是，老师你讲话比较直白，但是听力里面的对话我觉得都是故意要为难我们外国的学生。不是，那听力考啥了？夸把听力给我放了一下，我一听确实很难呐，差点没把我绕进去。人家汉语考试听力有一道题是这样式的啊，说有个人呐给他朋友打电话，但是呢在考试里边咱们只能听到他一个人说话，就是听到电话对方说话，要求就是让考生通过他在电话这端自己的语言来判断这道题要怎么来答。这边打电话是这么说的，说喂，你好，我想说你的牙很好看呢。哦，那是假的啊？真的假的？真的。最后这道题问的就是对方的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按理说你说这家出这题这话也没啥太大作用，是不是？谁能闲着没事听旁边人打电话啊，然后猜对方说啥？那除非就有一种可能，就是卧底的。那你说最后这道题答案到底是啥呢？我也懵了啊。这边说你牙真好看呢，哦，那是假的。真的假的？真的。你说他的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问一下，那个你傻笑啥呢？就说你那四个大板牙，那个你牙到底真的假的呀？你好，尚威，我之前吧不怎么听广播啊，年前偶然听了你的节目，很喜欢你，喜欢你的声音。昨天呢又是非常巧合听到你的节目，很幸运听到，以后争取天天听。看没看着，粉丝都是这么来的。哭，你说是真的就真的，你说假的就假的。哎呀，你看没看着，我相信说这话的保证都是男的。男人哭吧不是罪，尚未哭吧全得罪。看你还哭不哭了。讲太逗了，那你看看我的牙是真假呗。我告诉你，你现在我都不用听你的声音，我也不用看你的人，我就可以推断你的牙就是假的。知道一个人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就是交个人所得税。那你知道一个人最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就是自己的收入一直在免征额之内，没机会交个人所得税。这事儿吧，其实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主要你得跟你领导讲这个笑话。

0: 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爱上微笑，
4: 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我是尚薇，我们节目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伴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一切感觉来的都是如此的猛烈。因为尚薇呢，就是一个很猛的女子。啊，当然我说的只是在感觉方面哈。如果说你希望收获快乐，或者是想要享受痛苦的话，尽量就不要来爱上微笑了。有人说呀，一个好的娱乐节目就是什么呢？让快乐的人更快乐，让痛苦的人忘掉痛苦。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呐，要救听众于水火之中。你现在要是很痛苦或者很难过的话呢，哎，听我们节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痛苦的人摆脱痛苦，得到快乐，让快乐的朋友能够得意忘形。那就坏了，能让快乐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寻找到一丝冷静，获得一份理智，好像又不是该我们干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只要你听完我节目有感觉就可以了啊。你家薇姐薇妹儿在这儿呢，我们一切快乐从现在开始。早上出门啊，我去开发区那边转了一圈，那边吧之前没怎么去过，然后后来呢就迷路了。迷路了怎么办呢？就找人问。有人说你就给你们导播间打电话呗，那我还敢打，多丢人呢。后来呀，我就找了一个老大爷啊，我说大爷，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去的这地方在哪儿？然后我就把我要去的这地名我告诉他了。大爷说，小伙子，不对，大爷，我是女的啊。我说闺女，您要去的这个地方啊有10公里，不好找啊，你得让我上车。我寻思10公里那行吧，不好找，我就让大爷给我指开路吧。啊，我说那你上来吧，啊，嗡嗡就走了，中间还掉过2回链子。有朋友说啊，自行车啊。后来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大爷说闺女啊，我说啊到了。我这一环顾四周也没看着我要去那地方，我说大爷，我去那地方在哪儿呢？大爷说闺女啊，那个地方啊你还得往回骑9公里。哎呀，这给我坑的，我倒是给他送回家了，但是我也发现我这后车还没气儿了，我得找个地方打打气儿啊。今天没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啊，阳光明媚呀、啊。结果我一下楼，发现2月春风似剪刀啊。我就寻思，能不能把我这飘飘的梨花头给我写成刀雪发呢？不对，刀削。哎呀，不管了，爱咋咋地吧，爱刀削发就刀削发，爱刀雪发就刀雪发吧。在这儿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到风雪天呢，道路结冰的天气呢，甚至是包括大风天或者是台风来临的时候，请问出门要至少带多少钱？请问出门要至少带多少钱？有点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这叫穷家富路。出门了告诉你，只要你不是在家屋里边待着，你要下楼下去买个冰棍，你是不是也得揣点钱呢？所以说只要出门，你就不能空着兜出去。所以说我问你，一旦有恶劣天气来临的时候，包括大风大雪大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地震呢、啊、在这种灾难天气来临的时候，你出门得带多少钱呢？我今天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我干什么了呢？我怀旧啊，我翻看我以前节目的文案，然后看我听我以前节目的录音，我翻着翻着我就发现我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特别的有意思，我决定今天呢再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就是一个比较能活得出真我的人身上，这人叫做大勇啊。大勇有些朋友不太认识，有些朋友知道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大勇这性格很多人都知道，性格慢，但是他的家史啊你可能不太了解，他们家呀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大勇性格慢嘛，性格这东西我跟你说，3分是后天培养，7分是先天遗传，他呢就是蔫儿吧慢，
人算命的人都说了，这是大器晚成型。他吧，走道走道慢，说话说话慢，干活干活慢，结婚结婚慢，生子生子慢。所以说呢，哎，说到他们家的家史，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呢？90多岁吧。大家想，你看90多岁生的孩子，这性格得多慢呢？他说啥啊？不着急呀。不着急，90多岁有孩子啊！你别看他家人性格慢，但是素质非常高啊！你看他啥时候跟人拌过嘴？大勇啊，从来没有。你说你要是跟大勇这人生起气来，那这个人必须就是丧尽天良啊！所以说啊，他们家人都一样，素质非常的高。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是非常的知书达理呀、啊。但是呢，按理说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结婚也不算早，那时候30多岁结个婚，基本上就属于晚婚什么了哈。那为什么90多岁才生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就得说到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呀、啊，十分重视胎教。人家寻思说，你看我素质这么高，也得让我的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啊。所以说呢，每天就对着他媳妇儿的肚子就给他讲故事，说从前呢有个小孩儿，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做的这个事儿啊，后来的名字叫做司马光砸缸啊，司马光砸缸啊，天天讲，完了还说孩子啊，长大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跟你媳妇儿相敬如宾，讲文明，懂礼貌，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哎，每天呢就对着他媳妇儿肚子就说，天天呢就在那儿念叨。后来呢，这孩子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啊，就在肚子里边就蠕动，一会儿咕咕咕咕，跑那边去了。一会儿咕咕咕咕跑这边来了，哎，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声音的节奏啊是一样样的。后来呢，10月怀胎，孩子该出生了吧？哎，在肚子里边没有动静，这爷爷就在那寻思，哎，怎么回事儿？行啊，那就等等吧。之后，1年了，肚子没动静。再后来2年没动静，后来夸夸三下五除二，7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动静。这怎么整啊？大勇爷爷已经到了，不对，不是大勇的爷爷啊，整差辈儿了。那、啊、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已经耄耋之年了，90多岁了。完了，他媳妇儿啊就跟他说说，老公。老公啊，我都要入土了，赶紧把咱们孩子整出来吧，要不你说这孩子也没出来过，你说这随咱俩一块儿去了，这不太好吧？

0: 就这俩人就决定啊，去医院做个剖腹产。到医院之后，咔，把肚子给叫开了。啊，说叫开不太好啊，跟切西瓜似的。给剖开了啊，看着里面什么呢？有两个白胡子老头，这俩人在里面还做揖呢。这人说：“大哥，你先请。”那个说：“不，大哥，还是你先请。”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浇。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物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实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经风历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

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

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

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

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0: 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0: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

0: 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0: 哎，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是恰逢周末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话题要和周末有关，要和休假有关哈。确实啊，在最近的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政策，就是在河南省呢专门发了一份通知文件，要求了领导干部带头休假。要求呢河南省所有的这些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这些群体全员应休尽休，不休假还要罚单位啊，甚至还要会计入到企业的信用档案当中。感觉说到这个带薪休假这个话题呢，又引起了我们十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些回忆了。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开始提，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网友呢又说那个带薪休假我们也想啊，但是呢没有说是强制性的哈，这样的规定，我们想休老板不给批假，或者说你想休吧，可能你的这个工资呀，那个什么薪金呐、待遇啊，这些都会受一些影响。想休不敢休，您看看这一波的那个荷兰的一个操作，是强制性的啊，要求员工，不管你是属于带编制的，还是属于企业啊，甚至是咱们的这个私企呢，也是要求强制休假，而且是由领导干部带头来休假的。你不休假的话，这个企业还会纳入到信用的这个档案当中，感觉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消息哈，我自己在朋友圈也刷到了，就好多人转发说，哎，终于是有人有这个政策来给我们撑腰了，强制性的撑腰。然后还有另一群人，他们就也说，哎，这个休假你给我假我也不想休啊，这时间就是我的金钱啊，我休不起，一休假这孩子的奶粉钱啊，家里的开支怎么办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休假有关。我们的话题是，当这个强制休息啊撞上了钱包现实，我们到底是应该休还是不休呢？说到这个带薪休假，也是很多网友呼唤了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各地呢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像这次河南，还有河南是第一个跳出来说强制休假的，其他地方其实

0: 每个省都有类似的一些规定，但是它的这个力度没有河南那么大，所以河南这次实行这样的一个强力度的话，是领导干部带头休假，而且他的这个企业不休假不予批假的话，还会纳入到一些信用档案当中，对企业来说也是感觉压力挺大的。那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针对这样的一些政策您是怎么看？您是觉得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能够强制休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呢，还是说这个政策出来了但是我依然是不敢休？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觉得我的工资水平比较低，我又休假我要扣钱，拿一个月下来的话，拿这个获得感哈，拿到手的这个薪酬待遇不是那么多，你这个国家政策来了以后呢，我也不敢休啊。
1: 对，
0: 好，也欢迎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抖音号啊，江津融媒，也可以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那么话说回来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河南的这个规定的话，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清楚，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揉碎了掰开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河南这个强制带薪休假的规定究竟是从哪些方面来对我们打工人的利益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好，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次这个河南的文件力度到底有多猛哈，就像以前大家的这个政策都停留在是说要鼓励要倡导怎么怎么做，但河南这次用了非常精准的一个词儿哈，叫制度刚性。那到底怎么个刚法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就是要全员覆盖，不分这个编制合同，或者说你是劳务派遣还是临时工，只要你干满了12个月，就一律受到平都就能够受到这个强制休假的这一波福利哈。这就堵住了有些单位拿你是临时工你是派遣来的来做这种搪塞的借口。
0: 对对对，我们这个休假是针对在编的，你不在编那肯定就休不了啊，没有这个规定哈。
1: 那第二呢，也是说到责任到人，以前都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嘛，然后领导干部如果带头休假的话，这就把单位推到了这种风口浪尖上吧，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个事儿了，让领导这个就变成了领导个人的管理的责任了。
0: 对，我觉得现在那个领导干部身上肩负的责任很多。
1: 对，
0: 谁也没想到哈，十多年前谁也没想到这个强制休假还管到领导干部的头上去了。
1: 然后第三，他就是建立台账了，就谁休了谁没有休一目了然了，我们面对纸面的休假，这种弄虚作假的休假是会直接被约谈通报的。
0: 对，有的单位以前是什么呢，为了薅那个羊毛，就是比方说刚才不说了吗，那个法定节假日还有什么公休假呀，这些没休的话，我们这个不管是单位哈，他会给予员工的这样的一些补偿，比方说像这个春节前面3天都是3倍工资国家法定节假日，那公休假的话他也是有一定的补偿的。有的单位是什么呢，他为了拿这个钱啊，让员工说本来人手也不够你就不休吧，你休的话你这个公休假的这个待遇啊，就是你享受不了了。那有的单位是什么呢，公休假又给批了条子啊，员工也休了，但是为了薅因为是财政拨款嘛，为了薅那个财政的这个羊毛，他在纸面上是做一些文章，你以前那个休假条全部作废哈，让你自己重新再填一张，就是没有休的啊，或者说就当然了，有的是10天的算成5天，8天的算成只休了3天，这样子薅社会主义羊毛哈，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纸面休假是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所以一方面来讲，员工呢是出于休了假，他又

0: 先走出来要进行一个强制休假，不只是他，像贵州还有山西等等一些省份呢，也在推行这个带薪休假。从十几年十八年的这个过程来看，以前呢都是就是什么呢，网友比较期待，但是老板不给假，所以员工非常的心塞。现在呢这样的一个从政府这个层面专门出台了一些文件，出台了一些法规，是要求强制性的休假，而且力度还比较大。
1: 对，
0: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强调，提出这样的一些文件啊？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背景是在什么的一些情况，就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1: 他现在都是在说，这个文件里都是在写嘛，说要年假接上小长假接上寒暑假，形成这种三天到七天的弹性长假，让我们去研学、去乡村旅游。发了优惠券呢，这种消费券呢，重点要向休假的时间段倾斜哈。这其实就是一份它不仅仅是一份这个权益保障的文件哈，它更像是一份促进消费的商业计划书哈。就是国家在强调，在让你为了国家的经济请你去花钱了。
0: 请我去花钱，这个请还是花自己的钱。
1: 对，
0: 说得很好听哈。首先呢，出台这个文件呢，它有一个现实的背景。因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啊，20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我们老板也好，政府也好，都是给员工啊，给这个这些公民塑造了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要奉献，要加班加点的，为了赶着什么任务。我经常有的时候呢，家里头有一些亲戚也是在有一些企业工作了几十年，经常就看到那个企业里头横就是挂了一些横幅、一些标语，奋战100天，抢抓什么什么任务哈、啊，什么什么倒计时多少天啊，之类的，就是那个什么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哈、啊，就类似的。以前这个加班的话有加班费，甚至加班费没有啊，也在强调员工的一种奉献精神啊。什么星期六、星期天这些免谈，我记得像我们现在是休双休，在20年前的话，20多年前是没有双休这种说法的，是只有一个星期7天，只能休一天，那个叫小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全部都要上班，只留星期天一天休息。很多单位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啊，怎么可能？以前就是这样的。
1: 因为就以前嘛，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产力嘛，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干的越多，你对这个
0: 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1: 对，价值就越大。
0: 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种发展模式，我们的认知啊、观念，不管是从政府呀、企业老板啊，当然政府里头也有加班加点的哈，那个企业里头就更不用说了，你生产的越多，你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创造的企业创造这些东西，张三家的、李四家的、王五家的、赵六家的，大家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发现没人买了。你这个加班加点的意义在何处呢？你生产那么多东西已经是生产过剩了，没人买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在上班，谁出去休假，谁出去消费呢？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政策也是说想让我们有那么长，有3天到7天这种弹性的长假，来让我们能够走出公司，走出单位，去到这个市场上去消费嘛。
0: 对，以前我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哈，后来发现生产那么多没人去消费，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啊，就在本地啊，谁愿意花钱出去呢？没假。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带薪休假在2008年的时候提出，18年的时间过去了，感觉收效甚微。有的员工说我想休假，老板不给批，而且我也问了公司里头很多的老同事前辈，他们干了很多年都没休，你说我才进职场的，我敢休吗？我敢提吗？我知道国家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哈，现实情况又是这样哈，老员工都没休，你说我这个新员工能休吗？
1: 我哪敢啊！
0: 是是是，所以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哈，那么 所以这个带薪休假、公休假，这样的一个假期呢，往往就是形同虚设了哈。
1: 嗯，
0: 就是也是纸面上的一个休假，镜花水月啊，摸不着。嗯，后来呢，确实我们国家从这个高层啊到下面也一。

0: 识到了，生产那么多东西，现在又是出口呢，当然有的产品，中国的有的产品出口呢是受一些影响的，有的产品的话依然出口还是非常的迅猛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哈，出口有些东西受一些阻碍，那么怎么去带动这个消费，你必须得给价吧。我们一天就加班加点的一些生产，别说是什么，你想想看哈，就是今年在实行的什么春假，很多的一些家长呢都开始带着孩子出去玩，就是这个春假就是让孩子放松身心的，同时当然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举措。就发现哈，今年的五一节还有什么清明节前后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极大的刺激了各地的一些文旅消费。你想你带着孩子出去或者你自己出去，机票那给带火吧，咱们的酒店给带火吧，各种民宿给带火吧，景区给带火吧，你还到餐馆里头去吃饭要给带火吧。就是你给到了一些假期的话，会带来文旅链条整个链条的一个复兴。刚刚过去的这个戴口罩时期，确实中国的旅游是饱受了很大的一些挑战啊，遇到了也是很大的一个叫什么的萧条时期啊。那个口罩时期过后呢，同样也是带薪休假没有强制执行，但是呢，国家也意识到了我们要实行这个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必须得给假吧，你不给这个强制性的休假政策，那员工是没有办法来休假，你不给到领导干部这样的一个敲敲警钟哈，他是不能批这个假的，他是不会批这个假的。你不给我们原那个企业，如果说不给员工假期，企业也是要受到相关的一些处罚的。所以这么一想，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这个强制休假提得如此的响亮。
1: 对，而且现在也是在说要领导带头休嘛，就领导不走我也不敢走，何况是休假。这种领导带头就是用最强硬的方式告诉我们打工人嘛，这个休假不是偷懒，现在是一直都是合规的休假，甚至是被要求的任务，只有领导先休了，然后底下的人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的跟着休。
0: 以前呢确实其实领导也想休，但是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请假很麻烦哈，要到上面去打报告哈，然后呢像出境这些都是受影响的，不像我们老百姓普通的拎个包，提个什么箱子就可以出去了，领导干部出境是受很多的一些管制的。现在呢当然了，现在是强制领导干部必须休假，我相信呢有的领导干部其实也愿意哈，给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是不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带动下面的一些员工也来休假。那话说回来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南省哈，对于这个带薪休假是出台了强制性的一些规定，那是不是说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出台这样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呢？我们来看看全国有哪些省份都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小冉给我们一起分享。
1: 好，那今年啊也不止河南在搞，贵州、云南、山西、安徽还有天津都出台了文件，但河南它能够被我们广泛的关注到，能有那么高的讨论度，是因为它的这个措施是最具体的，而且表述也是最强硬的嘛。我们重庆呢其实也是有动作的，它不像河南那样是问责的风暴哈，它是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是一个
0: 力度要小一点，
1: 对对对，是一套润物细无声的组合拳嘛。
0: 怎么个组合方法呢？
1: 首先是在制度上更加的细化了，就重庆和河南都明确了几个关键的点哈，比如说你换了单位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连续工作满了12个月呢就能够享有年假，这就堵住了企业的嘴，让他来说这种你才来我们公司半年啊，你哪有资格休假的借口。
0: 对对对，比方说像小冉哈，你如果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去上班，你可能在某一个公司打工打了半年，好，然后呢你又换了跳槽了，
1: 对，跳槽了，
0: 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那可能只干了也是7-8个月吧，那个你要就是在这个单位跟人事部门说我要去休假，你要给我批假条什么的，人事部门说你才干7-8个月，要达到那个最起码的12个月，那像这样哈，你在第一个公司你没有干满12个月，到第二个公司你也没有干满12个月，但是我累计起来
1: 加起来

0: 是有12个月的，其实已经有13个月了哈。像这种呢，哎，那么可能你还要去那个什么做一些手续，怎么去证明？哎，怎么去证明你在前面一家公司工作了多长时间？所以可能还要前面第一家公司出台相关的一些工龄的一些认定。
1: 嗯，哎，对。
0: 所以你要想休假，前面的这些手续工作是必须要做到的。怎么去证明你在这家公司干过的？你的这个劳动合同，你的这个工龄的一个认定，哈，都是需要到前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相关的手续的一些认定的。但是话说回来哈，不能说我在这个单位工作3个月。5个月、7个月、8个月都没有满12个月哈，当然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打零工嘛，一家单位就干几个月，那我一辈子都休不了吧，这个愿望就难以实现嘛，啊，所以就堵住了企业的一些说辞，说你到我们公司不到12个月，但是我在其他单位已经是满了，就累积起来是已经满了12个月的，
1: 对，
0: 这还好哈。现在是出台这样的规定，满了12个月是可以休工休假了。你知道我们那会儿20年前，才到咱们当时是那个电视台啊，不是融媒体中心，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也要根据国家的规定，那个时候是规定你在这个单位工作5年你才能够休假，所以我们在这家单位工作前面5年时间都不知道有假可以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除非是什么春节呀、那个五一节呀、国庆节呀这些。对对对，带薪休假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现在的年轻人说：“哎呦，那个假期好短哦，我干12个月才5天，你知道吗？20年前你要干5年啊，你才有5天的休假呢。现在已经政策是很宽泛了，给我们的打工人是更好的一些
1: 对，不断优化对。”而且现在说是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啊、婚产假还有陪护假通通都不计入到这个年假的天数了，也不给这个企业钻空子的机会了。
0: 嗯，确实有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说，你休这个假5天可以，但是呢，你那个叫什么呢，你今年结婚的话那个婚假是包含在里头哦，还有什么家里头有人生病，你的这个什么事假也是包含在里头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更正一下哈，就是像法定节假日、婚假、产假、陪护假通通不纳入到年假天数啊。这个不管是作为企业来讲，还有我们的这个有编制的这些单位的员工来讲哈，这个要希望你明白的哈，不要任由这个劳资部门、人事部门这样忽悠，建议您啊去查一查相关的一些文件哈，避免他就是一面之言嘛，就是我们的一些休假的权益就被这样抹杀了。
1: 对，现在就有网友在问哈，这个私企还是不执行这个政策怎么办呢？我们普通员工总不能掀老板的桌子吧？这个重庆的方案就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它是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监督手段哈，这个工会的一函两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一函就是工会先给你的单位发一个劳动法律监督的提示函，相当于先敲敲门提醒你一下，然后两书就是如果我提醒了你还不改，那就发这个监督意见书和监督建议书，这就比较正式了，相当于有工会这个娘家人出面替你交涉。
0: 你也别说，以前我都不知道哈，咱们工会还可以就这个休假的事情来对于我们的员工的利益进行一个维护啊。那么有工会给我们维权，就是针对这个带薪休假没有贯彻执行，公司不给批假，那我们怎么去来进行相关的，如果说老板还是拒不执行，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投诉呢？
1: 我们自己也要有这种维权的意识嘛，要记住一个号码12351，这个是工会的这个职工维权热线12351。在重庆，如果你觉得你的年假权益受到了侵害，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投诉的。
0: 那这是可以打12351哈，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投诉，这是我们工会的一个投诉电话。那么还有一些重庆和河南不一样的关于这个带薪休假执行不同的地方还有没有？
1: 当然有，就重庆把休假和消费结合得很紧密嘛，文件里就鼓励大家把这个年假和周末呀、小长假，甚至是现在中小学生的春秋假拼在一起，形成这种3天到7天的弹性长假，而且还可以优先审批有学龄子女职工的这个休假申请，让你能凑出时间去陪陪孩子。

0: 孩子搞亲子研学，或者带孩子去周边乡村去旅游了。
1: 嗯，这是咱们重庆市的一些地方规定哈，就是刚才说了，可以和什么年假呀、周末呀、小长假、中小学的春假拼在一起。很多的那个上班的一些同事在说，孩子的春假你倒是给我放了哈，那我这个带薪休假你不给我批，那这个春假孩子还不是同样在家里吗？
0: 待在家，对，
1: 同样我们在上班，孩子还不如送到学校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春假呀，没有家长的这个带薪休假的一个批假执行，它还是一个纸面休假。
0: 对，
1: 当然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个规定哈，就是具体的更细。但是话说回来哈，什么工会呀，那个什么给批复呀，给强制执行，他也没说工会强制执行。有的老板他也就比较横哈，你投诉啊，你可以去投诉，你要休假呀，可以，你要不我就把你放了吧，你天天在家休着。所以有的员工也不敢休。
0: 对，这个威胁听着就
1: 挺吓人的哈。
0: 对对对，
1: 你要休假天天在家里休。所以我觉得比起河南的这个强制执行，企业如果不执行的话，企业会被纳入到信用档案的，这个力度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有的时候说，与其工会来进行劝说，不如再跟那个强制执行。你觉得对老板来说哪个力度更大一点？
0: 当然是强制执行。
1: 所以这是我们重庆的稍微温柔一点的做法。但是对于有的一些公司老板，他不一定认你这个理。你对他工会对他怎么去进行劝说的话，你知道这个员工请假他的工作量谁来顶呢？张三去请了，李四去请了，那我们这个公司怎么去运作？那不得瘫痪吗？
0: 是是是，
1: 他也把他的难处跟你说。
0: 对，
1: 所以哈，我觉得的话，在这儿我们就讨论一下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哈？虽然说河南的这个针对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员工吧，这个强制休假对于企业给到了一些压力，对于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给到了一些压力，但是私企他说你们是财政拨款。你们不用担心什么效益啊，发不发得起工资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是小本经营啊，我这个小厂也就一二十个人。今天有两个人休假，那他的工作量谁来顶替？你什么都给我强制了哈，什么信用啊、档案啊，让我心里头很抵触你这个带薪休假。能不能说，叫什么呢？我员工去休假了，产生这些损失。你能不能给我一些补贴，
0: 承担一些
1: 对
0: 压力？
1: 对对对，或者说我批了这个员工的一些休假，能不能在税费减免上给我一些优惠？
0: 对
1: 啊，让企业觉得我不至于因为批了这个假条，影响我的单位的这个运行。
0: 对
1: 啊，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哈，我也不知道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
0: 艰难险阻。
1: 对对对，很大的一些挑战，当然也有。当然了，其实不管是老板还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我觉得这个认知需要更新过来了。你看看河南出台这样的一些强制规定，还有从国家这个层面相关的一些文件也提到了，就是现在要刺激消费嘛。
0: 对，
1: 国家也意识到了，你让员工去干干干，创造那么多价值，没有人来消费你的这个东西，其实卖不出去的。你今天你觉得我把员工固定在他的工位上，没有去休假，好像他创造这么多效益，但是每个老板都这样想的话，那谁来买你的公司产品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需要调整过来。好，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强制休假撞上了钱包现实，你愿意休假吗？也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回到最原始的那个问题，强制休假出台以后呢，朋友圈里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欢呼，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3: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
2: 哎，总算刷完了。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有
1: 多发点奖金，
0: 对，多发点奖金有更好的利润。
1: 刚才我们说了刺激消费，哎，多发点钱吧，我们自然就去消费了，哎，不用你在那儿刺激这个刺激那个的哈。话说回来哈，比方说吃财政饭，吃财政编制的哈，你发点钱我们愿意去消费啊，你又给到了一些假期。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省市哈，在这个财政方面呢确实比较紧张，不只是不涨薪，还在降薪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再来说那些私企民营企业，你这个有单位的有编制的，生存感觉都是那么的费劲啊。那别说咱们的企业生存就更难了，特别是现在呢，处于这个关税政策呀，各方面的国际国内的一个消费降级的一个大环境哈，一些影响，企业生存它也不容易啊。老板赚的钱也是比过去更少，你说我赚的多，我自然愿意多发一点给员工，我自己生存都比较困难，我还哪有多的钱发给员工呢？所以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哎呀，我们呢这个强制休假这个政策倒是好的，国家给到了假期，但是呢还是要看这个财政的底子厚不厚，还是要看企业生存容不容易，经济复不复兴。在过去20年30年，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一个经济复兴的一个阶段，
0: 对，
1: 现在呢这个速度慢下来了，所以慢下来的话，导致于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做生意不容易啊，感觉做什么都不太容易赚钱，我们的消费出现一些降级了，国家你出台刺激经济消费的刺激消费的这些政策倒是好的，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那这个怎么去带动我们的收入，你能不能说财政发点钱，可能各地财政说哎呦这个要用钱那个也要用钱，你还说让多发点钱我能把这个摊子给就每个月能够运行走都不错了，员工的工资啊，财政吃财政饭的这部分工资能够准时按时发放都不错，你还让我多发钱。所以我们可能是需要整个社会或者说高层或者是决策者来想一想，怎么样来增加员工的收入，我们全民公民的一些收入，收入增加了我们自然就消费，
0: 愿意消费。
1: 是哦，话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的也在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哈。有个朋友说哎呦带薪休假不错不错哈，他是拍手赞成的。还有一位叫做林军的朋友说呢，哎有道理，这个就像个税一样的道理哈，他也明白哈，咱们刺激消费啊，还是要减轻我们普通公民的一些经济负担，我们才有意愿出去消费。不管怎么说呢，国家这个强制休假政策倒是好的，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可能是要分阶段，慢慢的凸显出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效果。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哈，您是在吃财政饭的或者体制内工作的话，确实会迎来这个带薪休假的春天。

0: 第一波汇集到的就是这部分人，那么能够享受当下的，你稍微有点钱又有假期了，可以好好的享受。那还有一些群体，就是千千万万只要手停下来，他的嘴就停下来的哈，这种跑外快递的、跑外卖的网约车司机，感觉这个政策离他们确实还很远。
1: 所以说这个强制休假这个政策最后到底成不成功哈，不是看多少人出门了，而是看我们多少人在出门的时候能够心里不慌，兜里有钱，愿意消费。
0: 是政策呢，每一项政策它都是要放入普通人的生活里头去审视。不管怎么说呢，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说带薪休假已经执行10多年的一些时间了。我们以前不敢休，但是现在呢，部分省份出台了强制休、必须休，可以说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有闲钱省着花到休假就快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收入不提升，你给到假期，我们也不敢随意的出去消费，随意的去休假。所以这就需要社会建立更健全的一个保障网，更公平的一个收入分配。像有些单位的话，高层和咱们这个最基层之间的这个收入分配是非常的不均衡的啊。收入分配就是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员工呢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他说我越辛苦越累，感觉我也没有提升多少钱，能不能把收入分配的方式能够均衡一点，让大家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一些红利，享受到我勤奋，我努力，越努力越幸福，而不是越努力越心酸哈。这个呢就是先希望建立每个单位也好啊，整个社会大层面也希望建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在呢风向标已经是变了，但是航向最终会驶向幸福的彼岸。虽然说离我们提高收入来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们期待明天会越来越好吧。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欢迎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王心凌带来的《向幸福出发》，让我们期待着未来会越来越幸运，越来越幸福。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报告，发现一枚防布冰地雷，误导。3、2，
2: 卡。
1: 一，
2: 再来一遍。
1: 误导。
0: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1: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0: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字卷书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瞄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网络歌手标签带来的偏见和误读始终在大众舆论中原地大转，许嵩的创作却已经过几轮变化，全球变冷写城市的冷漠，敬酒不吃写酒桌文化，毁人不倦写随意肤浅的爱情观，拆东墙写的是一个功名难成的唐朝小人物，回乡继承家业却被拆了酒馆，星也苦王也苦，青史总让人无奈，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许嵩个人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这张专辑词曲等制作工序依旧是由许嵩包揽，一出手就获得了第九届亚太音乐榜数位专辑销量榜冠军。而专辑里的《拆东墙》算是许嵩对小人物的首次关照，也算得上是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全新涉猎。《拆东墙》一歌借唐代小酒馆老板的悲情人生，表达现代社会里的强拆议题，颇具后现代意味儿。

在这之后，许嵩越唱越勇了。2012年，他在《全球变冷》里面描述路人的冷漠，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他不想被娱乐。而属于许嵩的自定义，或许就是自己定义自己，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乐迷们所能做的唯有许嵩一直勇敢唱，我们一直静心听。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老古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佩。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仔细听，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5G 网络已经到来，资讯获取的越来越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市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四面山水，送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雾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石粒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金风力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探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

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心灵捕手。我是由衷的，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路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沟通。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重要的一瞬。但是这一瞬往往只是自我的心境，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0: 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0: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香。
2: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的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

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江苏兴化的千朵菜花景区通过设计性的这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乡村生活魅力。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将
实践打破了这种传统乡村空间的单一功能的定位，通过了创意设计和功能的重构，使这种老建筑啊、旧场所呀得以焕发新生，创造出了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乡村空间形态。在这个美学重构方面呢，创意农业对田园生活的重构呢，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美学，创造了一种融合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的复合审美体验，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重新理解乡村、感知乡村的美学视角。那这种美学重构不是简单的怀旧或者复古，而是基于当代审美需求对田园诗意进行的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性的发展。生产美学化是创意农业最显著的特征。那在传统观念中啊，农业生产是艰辛的体力劳动，与美学呢似乎是毫不相干，而创意农业通过将艺术元素引入生产过程，彻底改变了这一个认知啊。四川的郫都区的稻田化，通过在稻田中种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创造出了巨幅的立体图案。广西的龙脊梯田的灯光节，利用现代照明技术，使夜晚的梯田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上海郊区的鲜花岗，通过精心设计的花卉种植布局，打造出了四季变换的花卉艺术景观。这些实践将农业生产转变为了艺术创作的过程，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为了大地艺术家，农田呢则成为了展示这个创意的画布。那这种生产活动的艺术化，不仅提升了农业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人们对农业从业者的一些刻板印象，重塑了农民的职业尊严与文化自信。生活美学化重构了乡村日常的审美价值，创意农业关注的不仅是乡村的景观面貌，更是生活其中的方式与态度。浙江的松阳的民宿聚落是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风貌，同时呢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舒适生活设施，创造出了既古朴又时尚的居住体验。云南大理的农场餐厅，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00米的距离，顾客可以亲眼见证食材的生长过程，享受最新鲜的农家美食。那这些实践呢，都表明了乡村生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更在于它这种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慢节奏、简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化美学化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民间艺术都面临失传的危机。创意农业通过创造性转换，使这些文化资源重新的焕发生机。比如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节气体验营，通过复原传统农耕仪式和节庆活动，让参与者深入理解24节气的文化内涵等等。各种的地区都有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气活动。那这些文化美学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利用，而是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挖掘与再现，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和传播渠道。那生态美学化呢，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发展观往往将自然视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创意农业就倡导了一种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福建的武夷山的茶生态园通过有机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的竹海人家将竹林经济与生态旅游完美的结合，展示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可能。还有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体验营也让

游客跟随牧民转场，感受游牧文化对草原生态的深刻理解。那这些实践呢，都将生态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了审美体验，使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和感受，建立起对自然的情感连接和审美认同，从而能更自觉地践行环保理念。那我们再从未来的展望方面呢，再来了解一下，城乡价值对流将成为创意农业的核心动力。未来的城乡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主导乡村依附，而是基于各自优势的价值交换与共创。一方面呢，城市将为乡村带来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乡村将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文化滋养和精神慰藉。成都的城乡社区互助计划，通过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村落的结对关系，促进了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浙江的新乡贤工程吸引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将城市经验和乡村资源有机结合。上海的田园创客空间为城市青年提供乡村创业平台，孵化了一批有活力的创业农业项目。那这种价值对流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未来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流动将更加的频繁，也为创意农业提供更大、更强大的动力支持。那文化 IP 开发呢，也将提升创意农业的持续影响力。未来的创意农业竞争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更是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的竞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具识别度的文化 IP， 将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陕西的诗经里项目以诗经文化为主题，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开发系列文化衍生品。河南的黄河农耕文化园将黄河文明与现代农业结合，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田园综合体。苏州的江南农耕博物馆通过系统收集和展示传统农具技艺，建立起了完整的农耕文化知识体系。这些文化 IP 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未来呢，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创意农业的文化内涵将更具的这种丰富多元化，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田园文化品牌。生态价值转换呢，将为创意农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的生态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量化。创意农业通过有机种植、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农产品，还能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福建的碳汇茶园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

0: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啊，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神龙峡，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千佛崖，每一个景点都让人魂牵梦萦。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领略川渝之美，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啊，川渝两地呢特别推出了景区门票互免优惠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5月6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端午、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那这就是说啊，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神女天路加黄岩索道往返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

个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林谷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作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还有黑水县奶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地景区旅游景区、壤塘县壤巴拉文化旅游景区、黑水县三澳雪山景区啊，这些呢都是啊四面山的景区，有乐山的啊、广元的、峨眉的、资阳的，还有都江堰啊、阿坝州的啊，这些旅游免费旅游景区呢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咱们江津的市民和来江津游玩的旅游朋友们啊，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2025年的5月6号起啊，大家要凭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江津四面山景区门票的优惠啊。优惠时间呢截止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端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是除外的。那咱们川渝本就是一家亲，四川的朋友们可以来江津体验这里的独特魅力，江津的朋友也可以去四川去感受别样的风土人情，我们一起打破地域限制，畅游川渝，享受免费游玩的快乐，在山水之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9: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0: 嗯，我也有爱好。
11: 您爱好什么？
9: 看电视。
11: 这爱好好啊。
9: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1: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9: 尤其看那鱼。
11: 嗯，
9: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1: 您有什么成果？
9: 长了本事了
11: 啊，
9: 我能懂鱼语。
11: 什么
9: 鱼语？
11: 鱼语，
9: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1: 古人
9: 他懂鸟语。
11: 嗯，
9: 我懂鱼语。
11: 鱼还会说话？
9: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1: 是吗？
9: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1: 啊，
9: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9: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1: 那是正大综艺
9: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1: 鱼还能看电视？
9: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1: 是吗？
9: 眼神最好使
11: 啊。
9: 动物分为四类。
11: 哪一四类？
9: 胎卵湿化。
11: 什么叫胎卵湿化？
9: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1: 这还有区别吗？
9: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1: 怎么呢？
9: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1: 啊，
9: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1: 对呀、
9: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1: 怎么着？
9: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1: 上眼皮找，
9: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9: 哎，卵生的，
11: 嗯，
9: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1: 哦，
9: 上去了。
11: 嗯，
9: 化生的，
11: 化生的怎么着？
9: 像什么蟋蟀、
11: 嗯、
9: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1: 是没有。
9: 嗯，湿生的，就是鱼，
11: 鱼是湿生的，
9: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1: 啊。
9: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1: 不会动吗？
9: 鱼睡觉也睁着眼，
11: 睁着眼
9: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1: 哦，
9: 鱼的眼睛好使。
11: 嗯。
9: 咱人的眼睛有毛病，
11: 什么毛病？
9: 青睁热痈，白内障。
11: 嗯，
9: 鱼不是，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11: 没听说过
9: 虾鱼。
11: 嗯嗯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9: 哎，所以鱼视觉好
11: 哦，
9: 特别通人性。
11: 嗯，
9: 什么都能看得见。
11: 是啊，
9: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9: 我在白老鼠酒家。
11: 白老鼠
9: 酒、嗯、
11: 大白天闹耗子，
9: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1: 这名。
9: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1: 啊，
9: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1: 哦，
9: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1: 还有区别。
9: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0: 为什么？
1: 他有口音。
0: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0: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0: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0: 真的？
1: 哎，
0: 要这样
1: 啊，
0: 朋友们，
1: 干嘛？
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
0: 麻烦麻烦您。
1: 好，谢谢。
0: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俩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的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啊、
1: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0: 我就是那鱼来。
1: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头浮啊，
0: 浮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就行。
0: 哦，
1: 好吧，那
0: 行。
1: 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对，好，
0: 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啊，顺口答音。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了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这是，
1: 没这，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啊？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
1: 这是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啊，对对对，
0: 哦，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
1: 哦、
0: 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人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它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儿。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儿，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

0: 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上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愣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坨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啊，
0: 告诉3缺1，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猪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1: 啊，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
1: 啊，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儿的。
1: 给谁说没拉欠儿？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啊，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1: 哪有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里，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呢，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
0: 哎，怎么？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0: 坏了，进宫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其实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是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别太难过了，把您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那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那段鱼儿问答说到了鱼，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同样呢是跟吃有关系。这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报菜名，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统作品，也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打基础练基本功的作品。不过呢，想要表演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先生这个版本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0: 说相声的吧，没钱，看着你懂点面熟，
1: 认识我，
0: 我领教您贵姓是？
1: 哎呦，不敢，见姓黄，
0: 叫什么？
1: 姓黄呀，
0: 姓黄，
1: 姓黄，
0: 你是那个工程黄吗？
1: 是草黄，
0: 哎呦，
1: 我说你认识字吗？
0: 啊。
1: 东长黄，东长那念张，一草也念张，
0: 那念

0: 全新语音，这就是一连串二十个周五正常，周五正常，还是都红尘楚皇上海我不是你山东行不行啊？上边不有这么一句叫故梦频繁，故梦频哦，对，我小时候我爸已经让我念那个三字经，把这些千字文让我学会了。现在这啊，那时候没背下点儿，现在都乱了，记不住。那时候好像刚刚有那句，那大概来自于东晋文化，红尘楚卫，江水襄阳，朱秦有许，何吕诗章，孔孙杨化，金陵桃江。七色高玉，白雪斗章，云苏翻果，西汉图阳，龙王昌马苗凤花冠，乌阳野松茂，沈阳后来人，千人沈阳，十年磨地草，乌安长，六一师傅，皮变齐昌，五一元祖，故梦频繁。
1: 对，
0: 五一元祖，故梦频繁。
1: 对，
0: 您就是故梦频繁。
1: 对，我一直喜欢的是，
0: 您是。故梦频繁的故，不是故梦的吗？故梦频繁的，我你说准了好不好啊？谁说不准呢？故梦频繁的，故梦频繁，现实当中也

你这装不认识，我就得拿你开。我怎么装不认识了？你怎么不认识？

0: 什么红椒糖醋的，这肯定啊！我要在那住啊，你要是走了一趟玩，就来我们家搬走了。你不先来咱们见面，再见面，你这个大穿新鞋，大白脚，这不能穿，不能买箱子，这不对啊！
1: 我这不能这样子，
0: 那太白了
1: 啊！
0: 你哪不合？我这人的脑子不好，这年头又多了一点儿。您别往心里去，我没那意思。
1: 啊，弄错我错怪你了，
0: 您必须多谢了。

这个人呢，在背后捏弄你，啊，他真背后还议论吗？我不爱看闲话啊，咱说实话吧，娱乐圈是不是？既然你问到了，这么说吧，我实事求是，人家怎么说的，我断了你，这好是不是？怎么样？他们背地都说你这人呢，啊，说你怎么怎么着？

这是民进党的特点，什么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没错，要拿钱向外国不当钱，可不是吗？那不行，两肋插刀，就这样。你要把谁想好啊，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我愿意。我要看谁不顺眼。

0: 是长辈记住，那喝苦水人家都不愿意了。您就说您这个人呢，爱人爱女，我倒是心直口快。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有事儿啊，打算跟您叙叙旧。
1: 哦，
0: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那就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1: 哎，您。

出乎你杀死的那个人，就是杀的人。当见面讨饶不合适，说不定我有朋友前途，我跟您一样啊，哎，就是牙蛋子死蛋。哦，我下来了，我请你吃饭。我要不吃，当着各位，把我面子，我哪儿不好看，我心里难过。哟，这不好吗？说，是吃是不吃？谁吐我呢？喂，哎，他不说，我吃，真吃，他不真吃。

证。那你还二七五呢？我成绩好啊！我说了吗？你来呀！我这不该说的，你把我全听见了吗？哦，对对对对，是我成绩，我成绩，我这还没听完，我没问你。

0: 块钱呢、啊？我说的意思就是您家里甭管再多钱，就甭动了，他不爱花吗？我媳妇她让我花钱了，
1: 啊，
0: 是我的钱花。
1: 哦，
0: 那你一天闹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我可以结账一百单。

房钱不要。你大三十多钱你还请客呢、你要个好烟你都买不起，你他妈还憋着吃我的，你说这无聊真无聊。你别钱我要找便成不了，这事儿您听错了吗？我怎么听错了？我没意思，如果他不想走，没有天的，一个天的三块两块啊，那没问题啊。你哪个房子不出主意啊，那就听我的了。今天

0: 是故意的，为了你，他不干，是故意的，叫你动嘛，我说真的，假装说假装买回来，我先问你喝酒不喝，我最爱喝酒了，你爱喝酒，喝酒啊，那你这三不喝酒，不想说不让还可以说，没人管，可以说让喝，那就跟你快快说，不过这个美酒好酒，挡不住就有假冒伪劣。
1: 是啊，
0: 肉酒啊，山酒啊，你这差，
1: 这差点，
0: 你啤酒吧。

你丑啊，那男的丑啊，我们哥也不丑啊，弟弟说我不丑我看着是吧，你还是丑我说你不是个误会对不对，我不丑你在两边两边都丑，我来多给你一点好菜，我说聊天我说嘛好菜也预备什么呢，这个果然啊怎么果然啊花生米啊我买生的还是炒啊还是炸，我说怎么都不是果然吗，我再买了半斤羊杂碎，我杂碎热热乎乎多了一碗碎，你那可不好，我讲谁那可不好啊，你要不都废了怎么便宜这个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你别争执我也没说话了，这我才买了几只大闸蟹，哦，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就那个蟹，六七条蟹，今天揭开一顶盖黑，香，我那么好吃，对，就是贵，买来我是不要，花钱。

0: 切红肠，配点醋，再加点那个葱末，那下酒的好菜。
1: 嗯，
0: 不过有的人不爱吃，就切那个松花，那叫皮蛋。就这东西拿那石火烧的，那么一味儿，你怎么样？我还行，我吃就算了。
1: 哎，
0: 谁好吃啊？我这不说行了吗？就是你们来了啊！我端着，我小心您呢。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1: 哎呦，
0: 干嘛还包饺子呀？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饺子，咱们是西湖羊肉。
1: 好，
0: 您吃什么？我给您煮什么？
1: 我干嘛这样啊？
0: 你老吃饿的，
1: 我还看你吃的太嘴太轻了。
0: 你看那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1: 这叫
0: 浓汤化圆。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明天9点，没问题，我来接你。我接你，你怎么办？我在那等，就这，就这。今儿不是看见的面吗？是明天开这一见面啊，咱是无限不见。

钱，中间一分钱为了请客，你要跟差距打扰一下，我能再稍微给你一点时间，我问问啊，你现在就现在您到底带点钱没有？人不差，而且干嘛呀？

0: 是给你买个健康棒，给你换点儿，我好打车呀，我回家呀。你说我到底为了坐车吗？呀，好大车子的尿吗？这没问题，没问题。
1: 怎么
0: 了？哎，哎
1: 呀，嗯，啊，
0: 哎，这个老小车子，师傅，我的，我一个掏腰包问我，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这个吗？
1: 你看，找您请的车，是拿您的钱，
0: 不合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那就

0: 我们就是说他这个问题，你把人钱给我换，我不换你，你给，这你接着又来这套啊？那你老妹重新再我怎么没有，你们俩是人不是己呀？你怎么做这事儿呢？这俩就对了，不够不够，他急，我跟你们急了上火了，再没有这人才，你只听别人就不动了。啊，你这是没事儿啊？啊？我说的，我说的不错，您别说他还来接我，
1: 是啊，
0: 您是关心我怎么仗义兄长，
1: 就是
0: 想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啊，
0: 您说我请您吃饭吧，平常您看着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像张哥我走一趟，腰里一时不便，今天张经理要这样的人走的，
1: 该
0: 心疼心疼，
1: 心疼，
0: 大伙大伙大伙，
1: 这钱
0: 拿走了。

0: 能力的人，你爱怎么怎么怎么，那就是玩家啊。咱们都领头说咱们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的侯先生在后边吆喝，甭吃包饺子。
1: 是啊，
0: 这20块钱没拿走吗？哎，这点什么呀？我说人家这20块钱吃不多呀、啊，
1: 是我请你吃饭花不多。
0: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呢？
1: 包饺子太费事了。
0: 对，你不包它省事。
1: 不是，
0: 你看，侯先生，侯先生擀皮儿、包、煮、做做饭，没工夫聊天了。
1: 哦，
0: 这样省事了。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吃两圈馒头，
1: 怎么样？
0: 馒头汤呢？
1: 啊，
0: 馒头怎么？馒头不省钱，
1: 是吧？
0: 老小大米，高压锅焖出来，一股儿香。
1: 啊，
0: 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热乎乎多点吃，怎么样？
1: 啊，
0: 再来两馒头，干小汤馒头，不给来了，来来，干小汤馒头
1: 吃。
0: 不过这干小汤馒头得啤酒，啤酒就算了。
1: 啤酒不给喝了，
0: 我不给喝，你想这道理，你喝一顿啤酒，再

0: 去年就和国家安全院经常要去河边的话，我一整车多少也就中间一块儿的，
1: 哎，路
0: 上上天了呀，
1: 怎么
0: 都到湖北的我还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地区呀，哎呀，我和乐总对开水，和杨总对生产，和徐和徐对海洋，你这是干啥？
1: 咱们对谁？
0: 干脆，咱是一河多少？

0: 当着就没了，甚至满身大伤。那一杆箭没有打哪里去，也不是打没有，咱们就白酒，像果仁、干果仁怎么？大家就我来，然后咱们兄弟说不好，是，大家就我来，就这么着，就来，就是我来。那南宁不等去吗？等去，等去。咱定的是11点吧？
1: 是，
0: 我早点了，昨天南宁早去了。您8点钟，您就上楼。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1: 有
0: 事。您现在市场？
1: 不是啊。
0: 您买4斤果仁
1: 啊？
0: 到时候我就接您进门，咱俩
1: 说起来
0: 多好好吗？
1: 我买4斤果仁
0: 啊，
1: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0: 我不卖去。
1: 你把我酒，我干嘛买4斤果仁啊？
0: 冲高冲低，
1: 三斤半一说，我不是我3斤吧？我宁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0: 那这酒呢？
1: 就你不喝的行吗？
0: 不喝，
1: 最好
0: 就干半天丸子。
1: 行，
0: 干半天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1: 你要的着，
0: 还有没
1: 有？要的
0: 着。那您，
1: 那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住着这么些副排长和黄先生，要咱甭吃干半天丸子了。
0: 这干半天丸子又怎么了？
1: 干半天丸子，
0: 茶泡饭。水花花，
1: 但吃辛苦，您吃挺饱，一泡尿
0: 就醉了。
1: 说实话，
0: 是
1: 铁蝉的。那么铁蝉的是什么？
0: 炖肉烙饼，
1: 炖肉可成口。
0: 哎呀，五斤的肉，五斤羊肉，一只肥母鸡，一只肥母，
1: 砂锅炖牛肉，
0: 红焖玉子鸡，
1: 烙点螺蛳拌饼，
0: 撕着吃还解闷。
1: 对，
0: 吃完了喝点咖啡，
1: 去去油腻。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栗子鸡，我家养了老母鸡，
1: 都是现在这么着。

咱不吃这小马不吃这个，咱就是炖肉烙饼子加肉啊，多要点，多要点这车钱呢，都吃了。

我是玉米面，白菜面，黑白玉米面，大米面，粘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核桃麻，青梅皮脯，牛肉瓜头，大大的鸡腿一发，一模叫窝头，实际是隔壁大槽糕。你要多少钱？你没必要买，哎，小心把刀拿起来，我先走一步，我不来，怎么了？来，怎么怎么办？你把刀，你刀，你杀，你杀呀！你杀，你杀，好了，我跟你说，我没钱买的，兄弟，我跟你说，你说这是什么画面呢？在你兜里，我说的是不可能，我看见你端起来的，我看错了，我看错了，都没想到，没想到，你看起来，这是不是好事？我给你们开玩笑，你知道吗？别人给你不用帮忙，不是忙的，这个还是忙的，我就。

0: 是无奈的。
1: 他跟你玩玩
0: 了。那么就好，那么就不要我那两张试卷了。
1: 钱很多，就是
0: 开玩笑的，
1: 该你不就该买？
0: 我这我就拿不了。
1: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开玩笑，炒窝头啊，说炒窝头啊，你那底筋差不了多少，
0: 还真的是
1: 又酸又皮又咸，那蛋糕差不多，就是光吃一回也想两回，
0: 大妈开玩笑，
1: 那两天，
0: 这谁？怎么回事？

0: 我叫你看看
1: 呗。小狗狗和我
0: 怎样？
1: 长得粗粗，光着小腿，
0: 还多个红汤，
1: 还主体地板，还有是外面
0: 啊，
1: 来到小狗，
0: 我得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你
0: 这个伺候月子来的，
1: 地里
0: 乱七八糟满地，咱就是窝头小狗狗，
1: 窝头小狗狗，
0: 对吧？
1: 钱带好了别掉了，
0: 你放心，我来替的事儿，
1: 那就这样吧，
0: 再见吧。
1: 这窝头啊。
0: 我提我不是还管黄先生
1: 他就当人吃窝头吗
0: 他喝点凉水吧
1: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
0: 大娘他照顾吃药的吃你还吃什么你
1: 他们给我跳跳了
0: 你看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1: 真请
0: 那可能像我家的
1: 行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0: 那上哪儿吃去
1: 我请你下庄子
0: 听我下庄子给我逼哪儿
1: 我说的
0: 啊
1: 我带你下馆子
0: 哦
1: 来自来手怪我上庄子饭馆子
0: 行这饭馆子您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餐
0: 东满汉全席南北大餐
1: 啊
0: 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什么三样五样的菜你请我太容易了那你说什么
1: 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0: 蒸羊羔这是大补
1: 有
0: 还有什么呢蒸熊掌
1: 哦蒸鹿眼
0: 是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油猪炉鸭酱鸭肉酥花小肚晾肉生肠水煮酥白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0: 还有什么
1: 罐野鸡罐干脆卤狮叫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鲢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头清板鸭丝黄素耳焖八扇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抓丑鲤鱼抓丑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0: 还有八十斤跳叉
1: 八猪油角卤煮寒鸭溜鲜蘑溜一土溜一土溜一土溜一套秋骨溜肉片四鲜鲜烩白蘑烩

声称江瑶柱皮肤天生美，号称第三名看不见，水井道不知井江，早下早歇早已遭遇一片路线路跑线路清白切肉，张金又让窝窝炒腐肉让渡啊，问起场面大笔墨总会交白切那手了，压灯泄露灯三香木去当场，还有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八丸子、南京丸子、木樨丸子、三星丸子、四喜丸子、青霞丸子、鱼骨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全丸子。一吃肉，鹰肌肉、马肉、红肉、黄肉、甜肉、肉胡肉、草肉、松肉、块肉、烧肉、腿肉、大肉、干肉、青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山羊肉、烤羊肉、微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肉、川三亚、波三亚，我一次会想到牛排、八肚、三鲜、鱼翅、里脊、尖椒、花鲤鱼、板鸭、肘子、鸡鸭，这全程都会燃起，开水火花，锅烧猪蹄，板馒头、炖包子、烧干尖、烧面条、烧肥肠、烧火花、烧心烧的油炸鸡，炒的都能吃酱，海边鱼丸片，成功过的成功者。

0: 国之国的，这二哥家有大后宫，大太多了。这些人爱吃爱喝爱钱，他妈吃钱没钱再说。
1: 跟你一起收听过了一段报菜名，马志明、黄祖敏。

0: 和说，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要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就是让自己在健康方面哈有这样的一些保障哈。那么话说回来，这是老人的需求，我们可以进行年轻人的一些关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团结一下，我团结，我们团结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为大家奉送咱们的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旅游上新的玩法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隐藏款啊。最近江津旅游玩法上新了，江津文旅推出了超有趣的专属集章的打卡活动，江津12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参与，各 A 级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的旅游地图，踏上旅途去收集那些散落在山水间的通关印章。那么到底有哪些我们的集齐印章的地方呢？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只要集齐6个以上的印章，就能免费解锁一枚超精致的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把江津的绝美风光和人文之韵直接给贴回家。冰箱贴首批限量发售500个啊！快约上你的旅游搭子，一起来到江津，开启这场充满惊喜的集章之旅吧。活动的详情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江津区各 A 级旅游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旅游地图，前往各 A 级旅游景区打卡集章，打卡收集6个以上的景区印章，即可免费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的冰箱贴一枚。冰箱贴的领取地址啊，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每张地图限领一枚，不可重复的兑换啊。也要注意的是，冰箱贴首批限量500个，先集齐先得到哦。那么我们的各大景点的盖章处在哪些地方啊？给大家做一个公告，活动时间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我们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盖章。第一个是四面山的游客集散中心4楼东门游客中心，第二个是汇龙庄的售票窗口，第三个是中山古镇的游客集散中心，第四个是石笋山的游客中心，第五个是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六个是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七个是聂荣臻故里景区游客中心，第八个是江津科技馆的游客中心啊，第九个是石门大佛的大门处，第十个是洛来山的假日酒店，第十一个是鲁能美丽乡村格林7号乐园，最后一个我们的盖章的地方。

是潭河古镇的游客中心啊，都可以去景点盖章领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去兑换我们的这个冰箱贴。那么印章请盖在对应的预留的空白处，边缘也要对框整齐啊，整齐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么我们集章完成，可凭借手册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每人每本仅限兑换一次，不可重复兑换，奖品数量也有限，兑完即止。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呢，也归主办方所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就是去到哪儿就喜欢去这个集这个印章啊。这次不仅可以集印章，还可以收集冰箱贴，特别是那种喜欢旅游的朋友，他觉得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个足迹，也要有一个地方的纪念。除了我们自己去可以购买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文创产品也好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也好，收集这个冰箱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记录你旅行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到我们江津来，这些旅游景点都可以集章啊，最后换取我们的冰箱贴。那么江津呢，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是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大家都知道啊，望江台瀑布，我们每次啊节目当中都在给大家不停的推荐啊，因为四面山四平镇确实是在夏日当中最适合在我们江津游玩的，因为它的温度比起我们城区要低很多，只有年二十多度啊，平均气温夏天只有二十多度，而且它的空气，特别是推荐它大家去那儿洗洗肺，它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是上万个，这在重庆都是另外的任何一个景区相比都是遥遥领先的。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到我们的四面山去洗肺的话，去游览一圈，哪怕你中午不午休，你都不会觉得累啊，你就觉得这个大脑是非常的清醒的。下来我也问过相关的专家啊，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空气和负氧离子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这个不管是汽车的尾气，还是这个污浊的空气，还有这种工业的排放，会让我们总感觉这个鼻炎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大脑有时候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但是到了四面山，通过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吸入以后，会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心肺都感觉到通畅了啊，鼻子也通畅了。也欢迎大家真的到我们四面山，马上又是周末了嘛，到四面山去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洗胃的清新感啊。我们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啊，我们的千瀑之乡加天然氧吧，97%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超高的四面山，这些我们每次节目都在说。那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说的，还有我们城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非常难得啊。馆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建筑像火箭拖卫星，超有科技感，3000家文物加声光的电展陈，沉浸式的感受聂帅科技主帅的一生。而且兵器广场还可以看真导弹战斗机，铜像广场拍照也超有仪式感，并且它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红色岩穴也是必打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的每周一是闭馆的休息日啊，大家避开周一都可以去啊。另外我们的陈独秀旧区陈列馆也是 4A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陈独秀故居，清代四合院十墙院里还原他最后的岁月，7个展区加50件文物，看新青年如何点燃思想的火种。近期觉醒与新生特展也非常的火啊，文创周边超级有设计感，历史控和文艺青年必须得冲一波啊。另外呢，我们去到了四面山，在四面山附近的地方还有个地方我们也介绍过，叫做惠龙庄景区啊，也是我们的西南第一庄，它是清代的豪宅加民国的风情，雕梁画柱啊，非常的好拍这个大片，曾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电影感也拉满，现在变成了文博展馆，看巴渝民俗老物件，还能体验传统的手工艺，穿越感是直接拉满啊。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再次来到

我们千米长雁的地方啊，中山古镇，870年历史的活着的古镇，也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青石板路加吊脚楼加这个骑栏过街楼，雨天撑伞走一圈，秒变古风女主。而且我们的笋溪河穿镇而过，茶馆、豆花饭、手工苕皮是香到让你走不动路，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慢时光和烟火气，治愈系的古镇天花板。现在我们很多的古镇都感觉很商业化了啊，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走到我们的中山古镇，你依然能够看到保存完好的一些古建筑啊，他们的那种民风民俗，还有那种木质的房子，让你一下子真的是感觉到穿越到那个年间。特别推荐大家去吃他们的石板瓷碗啊，可以带回家去用那个锅煎一下，特别的香。还有那个我们的豆干里边裹着那个佐料，哎呀特别香哈，走到那儿这小吃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地方，刚才介绍了聂荣臻陈列馆，我们还可以去到吴滩的聂荣臻故里景区，也是聂帅的出生地，这里是他的故居加私塾加染房啊，看他如何从农家少年成长为开国元勋。旁边聂府家宴也是必吃打卡的地方啊，他的土鸡汤加200多种药食同源的蔬菜是养生又美味，生态农场可以摘果子品尝他们的养生菜，还有红色加田园加美食的这样的三重的快乐。说到这个聂府家宴，我们必须得再推荐一下，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啊，聂府家宴的他们的这个菜品非常的新鲜，不仅新鲜而且是原生态的，是他们的这个聂府家宴的老板自家的农场啊，超大的农场自己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蔬菜，比如说你只在药材上见到过的什么板蓝根啊，还有说到的蓝庆啊，这些都能在他那儿找得到啊，他那儿蔬菜，新鲜的蔬菜板蓝根就直接给你端上桌了啊，既能够败火又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是一道非常涮到那个鸡汤里，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蔬菜哈，非常的爽口，推荐大家聂府家宴养生局必须走起。好，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还有石笋山景区也推荐大家啊，它是西部秦山，确实是名不虚传。男女石笋直插云霄，云雾坪古寨啊，超有故事。此外呢，那儿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红心猕猴桃加有机茶叶啊，可以泡一杯有机茶，还有梅花鹿苑采摘喂鹿喝茶，一站式搞定。秦山广场拍照非常的漂亮，情侣打卡的圣地，也是亲子乐园的啊好玩的去处。好的，我们这一站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江津的石门大佛啊，走到我们的石门镇。万里长江第一大佛宋代水月观音这个像啊，高达了13.5米，脚踏莲花，神态也非常非常的安详，贴金彩绘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这个古寺依崖而建，七重飞檐加长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文化家江景给你双重的震撼。好的，除了我们的石门镇，我们还可以继续游览咱们江津的唐河古镇。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唐河古镇，只要是不管大节小节，只要是有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唐河古镇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观光游览去看明清建筑的一个好去处。它是以青石为基，雕梁画栋，三道寨门守护了千年时光，也是川东民居加徽派加吊脚楼的这样的一个混搭建筑博物馆石锤啊，主街长达600米，小吃手作老茶馆都藏在巷子里，漫游也是大家
真正正确的夏日的打开方式啊。除了我们的潭河夏日

凉快的地方还推荐一个，就是洛兰山景区，这个离城区也不太远啊，森林覆盖率同样达到了90.6%啊。那儿有富硒的茶园洛兰云雾，获得了金奖的茶品啊。另外鸡公岭还可以看日出啊，树屋避暑也非常有感觉。那它有那些民宿啊，民宿是依着这个大树而建的，修在这个高耸的树的旁边，你到了这个民宿就像住在这个树屋里边，特别的有康养的感觉，而且中老年和文艺青年都非常热爱，都非常喜爱啊。另外我们的小朋友夏天不知道去哪儿呢，也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江津科技馆啊，也是一个科普天堂，3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加互动的展品，让孩子们能够体验防震减灾还有这个儿童天地的乐趣，也是位于滨江新城的核心位置，交通也超级的方便，同样也是周一闭馆，其他时间都是免费为大家开放的，同时也解放了家长们的双手。好的啊，我们最后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能美丽乡村，这个我推荐大家稍微凉快一点的去哈，鲁能美丽乡村最适合的就是去这个去烧烤啊，去他的还有带孩子去格林七号乐园去玩他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乐园，同时呢还有一些大家喜欢的这种户外的活动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草坪也非常的空旷，适合大家组队啊，几家人一块儿去那儿叫郊游也好，我们的露营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它的稻田民宿加农耕体验，也是咱们城市人逃离喧嚣的啊，治愈系的乌托邦。

好了啊，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贺咱们江跳线四岁啦。可能在我们的其他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江金融媒的各个推文当中已经看到了啊，庆祝我们江跳线四岁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推文了。但是我们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同样在这里要祝我们的江跳线四周年啊快乐啊。江跳线已经四岁了，我们都是4150万奔赴的当中的一员。2026年的8月6号啊，江跳线已经是开通运营四周年了，累计的客运量是达到了4150万人次。在2022年的8月6号的13:58，一辆蓝白相间的列车缓缓地驶出了站台。这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江跳线。它正式开通运营那一刻，江津是沸腾了。28.22公里的轨道将江津与重庆城区的时空距离压缩至30分钟以内，开启了同城融城新的格局。4年驰骋不息，江跳线累计客运量达到了4150万人次啊！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也在留言说祝江跳线生日快乐啊！也希望江跳线顶山段早日开通。还有朋友说，过江段早日开通，把客流拉上来，把间隔时间压下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建议收班时间适当延长，更利于出行，9点半后半个小时也可以的，后期也可以根据客流再慢慢压缩发车时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昨天也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4周岁的庆典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庆祝活动，而且22年首发的时候，他们作为乘客的首批体验也前去报道过，非常的有感触啊，一转眼已经是4年了啊。另外还有朋友还在说，祝江跳线越来越好，早日的和老城贯通运营。

还有朋友在说啊，早上在九龙园坐的第一趟去江津的车太方便了啊，6:38上车，6:56就到达了圣泉寺站，希望早点开通过江段，要是能延迟到晚上10:00就更棒了啊。还有朋友在说，恭喜江跳线，这是4年前开通没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圣泉寺打卡的合照，太难得了，现在翻出来，嗯，那会儿孩子们还不会自己坐轻轨，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啊！哎呀，我看读着这些留言都非常的感动啊，感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乘客们都是伴随着江跳线，江跳线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一同在成长啊，一同在从我们的江津跨越到主城。以前说得上是真的是耗时耗力，但是现在有了江跳线以后，给大家带来了着实的实实在在的便利，确实给江津也带来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个方面的巨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江跳线江小跳啊，4岁了，我们也期待着跟江跳线一起能够继续驰骋啊，年年岁岁。爱上就别无选择。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市文联扶持作品成果展示，咱们江津区文艺

0: 家苏小林老师的作品，雕塑作品《烈火骑士龙麻子》啊，也是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扶持。这次的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标中国文联精品创作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持续提升文艺创作组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2025年重庆市文联持续优化扶持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了重点扶持支持项目三级扶持体系，对有限的创作资源实施精细化的配置，扶持工作实践经验文章精准滴灌陪伴成长，在中国艺术报进行了刊发。
1: 本集汇编了市文联2025年度主题文艺创作扶持结项项目，共计73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它的成果都饱含着艺术家潜心耕耘的心血和汗水，其中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展览赛事中亮相作品超过了97%，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这些舞台艺术类作品在舞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展演率达到了90%以上，设置完成并播出的影视类作品上线率在85%以上，文艺评论文章全部刊发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媒体，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在市文联提质行动中，扶持项目作品占比91%，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持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苏老师苏小林老师，他是入选的2025年重庆市文联主题文艺创作扶持作品的美术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啊。而且我们的苏老师非常的年轻啊，96年出生啊，是中共党员，也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硕毕业于川美的这个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有很多的艺术成就，其中他这个烈火骑士也多次获得了全国的这个大奖，这次能够入选这个扶持项目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这个《烈火骑士龙麻子》它是以2022年的重庆缙云山山火作为创作背景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去塑造了一位普通的摩的骑士在大灾大难中的英雄救火的形象嘛。在这个雕塑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刻画出人物休息瞬间的生动的情绪，以及它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守护啊和关心的情感，体现出了他大爱无疆的精神，展现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在肩的责任感。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对全国各地参与抗灾救援的各位英雄表示出了莫大的敬意。
0: 是的啊，作品后续还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这个进京的作品刊登于当代美术家杂志2024年第三期第145页，2025年4月参加全国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展，获得了优秀奖等多个展览，而且这一正能量的这个艺术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的反响。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苏老师啊年轻的苏小林老师啊，年纪轻轻但是成绩可观啊，也我们再次祝贺他，也希望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江津级甚至是重庆级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奉献出更多的文艺精品。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和大家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我为红军写歌》。

0: 四面山位于云贵高原大娄山系北翼余脉，当地人形容为四面山，四面都是山。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千沟万壑、林海茫茫的原始大山中，藏着一段91年前红军战士与村民之间一段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留下了红军桥与红军手记的红色印记，刻进了大山深处。近年来，我作为当地作家协会、通俗文学研究会以及文史研究会的会员，曾数次实地造访红军桥以及发现红军手记的林间老屋，每去一次都是一次红色教育，让我对当年的红军战士们肃然起敬。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参加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途经土城时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打响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战斗中负伤的七名红军伤员在程根、杨德志的安排下转移到后方隐蔽养伤，保存革命火种。
0: 不久，七名红军伤员辗转来到川黔交界的四面山红海村，在茫茫大山中，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村民唐树田父子的收留，把他们藏在九凤山、石岩寨和金龙寺山洞中。白天容易暴露红军伤员的隐蔽处，唐氏父子只好每天深夜背着背篓送饭送药。期间，唐氏父子还为红军伤员过了一个春节，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犒劳伤员。
1: 七名红军伤员在重峦叠嶂的四面山中得到了村民的照顾与保护，休养生息两月余，与村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伤愈临走际，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他们砍来楠竹，在小溪上搭了一座简易竹桥，方便村民过河时不在汤水踩石而过。后来当时的小溪因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变成了大小红海，原桥被淹没消失，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竹桥，便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一座更结实坚固的木桥，取名红军桥作为纪念。这就是红军桥的来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0: 为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特别是唐树田父子对红军伤员的精心照料，1935年4月6日凌晨，七名伤愈后即将归队的红军战士临走时写下了900多字的手记，详细记录了养伤经过和感谢之情，叮嘱唐家好好保存。
1: 这份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记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副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详细讲述了七位红军战士在四面山养伤的经历。手记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红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1935年4月5日晚，手记被唐家藏在墙壁夹缝长达70年，于2005年翻修老屋时意外发现，重见天日。
0: 这份红军手记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命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记。
1: 红军桥、红军手记真实记载了那段60天生死相托、91年鱼水情深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本土音乐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多次实地寻访采风，与当地音乐人黄良、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 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强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1: 拜拜。

0: 市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呢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医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

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

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通过我们的调频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可以在抖音去搜索“江金融”，每个待在那个我们直播平台上，同时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哈。

0: 去。
1: 俺最近我和一些那个餐饮老板交流个小小叫，就是大家普遍能发现一个变化，都说顾客越来越难做了，
0: 都是越来越不容易吸引顾客到餐厅吃饭了嘛。
1: 哎，都是说价格高一点哈，顾客会有比较，那分量少一点呢，顾客会比较介意，好服务慢了呀，然后顾客又会投诉。
0: 对的。
1: 啊，环境不舒服不满意，可能顾客又会选择直接离开了。说严重一点哈，都是虽然说一顿饭里头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哈，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不太在意的，但是却容易被放大，因为那些变化都会简单的被理解为我们经常最近比较说的一个词，都是消费降级。啊，对，会不会大家认为都是顾客，哎，有点抠啊？哎，那个词，在川渝地区还比较用的比较多，比较抠。说实话，我觉得那个问题讨论起来还比较复杂一点。你说，你说我们没有在外面去消费嘛，没有去到外面吃饭嘛，哈，哎，真的还不是这么一。简单的单一的那么回事儿，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消费的决策在，就是我们没有做餐饮老板噻，没有成做餐饮那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头哈，但是，哎，我愿意在哪点去花钱，就不愿意啷个样式，所以我来说话，特别是不愿意去那种很模糊的有边界感的地方啊，去消费，哎，就是说，哎，我认为你那个地方都是我今儿主打，我要在那个店里头体验的是环境，我冲到你那个地方的环境来，对不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宴请哈？都肯定是，目的性非常强，然后我今儿要觉得我要吃那个中餐哈，我要主打喜欢吃你们家的哪一款菜，哎，不冲到你那个去的，我都愿意去，对，都没啥子模糊的那种，边界了，对。所以说那个东西啊，都是你说顾客到底是不是变抠了，
0: 也不好说。只是说可能现在我们那些顾客啊比较挑剔，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吃的环境好的宴请的，他完全分开的。好，然后你像我昨天我都给你说啥，我说我想去吃菌子锅，我们都有很明确的想吃啥子的那个目标和目的，我们才可能会去选那家店。比如说我想吃环境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不会在原来，我都是只拍个照啊都算了，我现在不讲环境好，我可能还要的好吃，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是会选择相对贵一点的。但是比如说我只想要好吃的，然后环境一般的，我可能都需要他服务稍微撇了也没关系的，他只要价格够亲民都可以了。
1: 价格亲民那个事情哈，其实现在我们对那个价格那个事情还是有点敏感的。但是敏感那个词它不等于说我们只想要便宜的。
0: 不是，
1: 对，都是说我们价格敏感并不等同于我只接受低价的，但是我们绝对是比较结合那种很想要亲民的，小九说的那个，
0: 对头，都是
1: 性价比。
0: 我们公司心头它有个坎坎，那个价位人均好多以下，它应该是啥子样子？
1: 就是它
0: 人均好多以上，它应该是啥子样子？
1: 值不值那个价？我觉得很值，我就完愿意为它买单。哪怕你价格高，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对不对？我可以接受价格贵，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为什么要为它的贵买单呢？就那种一个理念在里头。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醒了，可以说那个词很清醒。当然。餐饮老板说，如果说只看到了其顾客嫌贵就立刻降价，可能他做了一行，他也把那个问题理解得太浅显了，
0: 要不得，也不是那个理解的。
1: 就是我们也许不是付不起，就是觉得
0: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
1: 觉得不值得。从那一方面来讲，
0: 然后现在也确实是想。就对前两年来说，我们也一直在说消费降级了，大家收入也相比来说会跟没在前几年那个好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刃上哈，不会说哎呀那个饭不好吃都算了，几百块钱千把块钱的都算了，肯定大家还是不这么想的。哎，我想的是只要我能吃好吃的，我可能预算都100块钱都200块钱，
1: 对，
0: 基本上是那种，对，
1: 就是然后都是类似价格的那种敏感度哈，另外一方面还有价值的一个敏感度，都是啷个来兑算，就是兑换那个我们那个东西那个成本价值的一个体现嘛，那个要好好的算个账了，因为那顿饭到

0: 对吧？哎，有些餐厅它其实食材很不错的，但是它的有些，比如说排菜的菜单比较混乱，哈，服务比如说有点慢，哎，那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嗯，
0: 就是它上菜比较慢。哎，他说他我要保持那个食材的新鲜，我要现杀现做现炒。
1: 嗯，
0: 他往往都会导致我上菜要慢一点啊。
1: 哎，有可能，对的，
0: 很有可能哈。哎，还有就是他生意好，店头生意好。
1: 嗯，
0: 他还那家店很好吃，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他去他们店儿，都会不会也会等很久啊？那种情况，我看你看中的是哪一点儿哈？所以有些品牌它真的是，到底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食品，商品价值，相当于说把那个每一道菜嘛，
1: 嗯嗯，
0: 哎，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是否价格合理啊？顾客会不会，我们消费者会不会反复的来？选择的一家店儿，哎，
1: 嗯，
0: 这个要好好的算一笔账的，都是价值的一个敏感度哈。对，餐饮老板说他要算一些利率、成本等等哈，一些怎么样来调整的问题。
1: 嗯，
0: 啊，真的很难。还有就是体验的一个敏感度。
1: 嗯，
0: 哎，对我们对体验感是，其实稍不注意的，真的错，特别吃饭那件事情都把顾客得罪哟。
1: 是的，现在
0: 因为很直观，他不像说我买件衣服，我后知后觉，我穿了一阵，有些顾客是的，经常有那种网上很酸的顾客嘛，都穿了一阵，他觉得不好，他说我要退货的，但是吃饭那个事情没得办法，过了很久才酸噻。
1: 嗯，
0: 他已经是很直观的体验感很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没得办法替代的餐饮行业哈，他、而且餐厅都是你选择的，都是比方说江津地盘也很小。
1: 嗯，
0: 你喜欢吃火锅店，你找到四家不？你不会出五家吧？
1: 你应该还是有，还是有。
0: 哦，好好，你选择出好多家哈。嗯、OK， 但是你常去的呀，你常去的
1: 没得那么多的，
0: 没得那么多，
1: 两三家可能。
0: 那都是你最喜欢的，都肯定都是两三家。
1: 哎哎，对，
0: 对不对？
1: 常去的确实是。
0: 对，都是所谓的那种可以选择的、可以替代的太多了，很容易被替换。
1: 嗯，
0: 所以比方说排队太久、服务冷漠、环境嘈杂、产品他出错，他那家店的那边桌子的给你端起来，结果给你算到你的头上，那个都稍不注意哈，都出错了、还是，哎，所以那个体验感还是蛮敏感的，很快都晓得了我到底喜不喜欢那家店。
1: 嗯。
0: 很快速的跟他一个定位，特别是第一次去的时候，第一次去那家店的时候，印象怎么样？很重要，都会导致我会不会第二次选择来他家店再吃一道啊，再二刷呀、那些，是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那个体验，啊，情绪上体验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现代，新时代呀，现代社会的朋友来说哈，他都会更加注重一些了，因为。我们现在收入相对稳定一点的朋友哈，他就就啷个说呀，现在的顾客都是有点难伺候的情绪在里头。你说呢，咱啷个说呀，都是我到你家餐厅来吃饭，馆子来吃饭，肯定是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哈，不被欺骗。当然，消费者你在餐厅吃饭也要遵循一些文明礼仪方面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顾客的一些情绪变化啊，
1: 还是要注意的。
0: 对，要注意的哈，都是一杯水一份小菜，哪怕一盘寒菜，
1: 都要小心一些。
0: 对，有没有觉得有些顾客你把他敷衍了哈，有些那个店员说哎呀好难伺候我，确实餐饮不好做哈。所以那个餐饮品牌到底要面临的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他还有直观，刚才说了，就是很直观的就会给到你，你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你都看得出来呀，
1: 他到底满满意，
0: 我到底好不好吃，我一眼都看得出来。他不会有些话他不说哈，但是他表情会
1: 很嫌弃啊，还是很满意啊，是不是？还是很明显，
0: 很有意思哈。所以那个餐饮还真的有点难哈。好，那下一个来自我们的那个些美食资讯，想跟大家接着想分享一下哈。李若涛大家喜不喜欢喝，最近还在重庆呢比较火哟，朋友们。李若涛这个，我手做酸奶品牌啊，最近又在广州双手店即将亮相。啥是双手店啊？大家晓不晓得哟？双手店现在人家请1000位有人免费喝，有一些免费的券。当然在那个广州，有没有在广州的朋友？广州的朋友赶紧去打卡，人家总算来广州开店啊，人家双。

0: 总这儿是，哎，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推出了那种各种各样的，除了他们那个酸奶是主打以外，而且他们招牌产品都是来自我们重庆秀山传统的纯木蒸汁米工艺，蒸制了过后，糯米软糯 Q 弹的。就这个在里面很有料啊，我觉得
1: 绿豆汤很好喝，我觉得绿豆汤是我喝过的所有那个酸奶的饮品里头算比较好喝的，因为你晓得酸奶本来就是做成冰沙那种感觉的哈，然后它又加上了水果的那种独特的风味，都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它我前两天看到它上新了那个巫山的李子味的，然后还有那个水蜜桃味的，我上回点到水蜜桃，我觉得很好。
0: 最近上新了新疆的那个杏子味的，
1: 啊，杏子味的也有，对，
0: 也很好喝。
1: 哎，杏子和水蜜桃我上回也点了，它们融合在一起味道也很好，
0: 而且不错。
1: 哎，它的都是真实的果肉，再加上有糯米那种梗啾啾的口感，我都觉得极其
0: 好。对，我觉得李若桃它的料很足，还都是很真，还它和酸奶融合都很好。哎，我觉得那点还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而且是你看我重庆的那些秀山的传统工艺哈，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欢，还真的很不错。还在广州开店过后，应该我在想，可能。哎，应该生意也不撇吧啊！现在他在那个我们十多个省份已经开到了四个多家的门店，还不错。哎，据说今年只要扩张到800家门店哦。哇，而且就是重点布局了北上广地区，成了排队王。糯米赛道那个细分赛道，我觉得真的很有点意思。对，这两年他们家那个特别主打的糯米酸奶新品牌真的是哈，做的比较不错，
1: 还是很好喝。
0: 对，像那个手足酸奶还是有不少的品牌，说实话，还是楼下酸奶呀，顾儿叔手足酸奶呀，还苏米诺手足酸奶呀铺啊那些，都还是
1: 各有各的风味嘛。
0: 可以，最开始的你看一直酸牛奶。
1: 啊，酸牛奶也好喝，但是酸牛奶啊，现在是因为它长期都是那几个口味，它没有太多的更新，
0: 变化不是很大。
1: 它而且现在人可能对水果有一种迷之养生的那种需求，所以说现在很多往里头都是不啷个加糖，然后加纯的果肉的，再加各种养生的小东西的，那种饮品会更受欢迎一些。
0: 李若桃卖得好的原因是它。每一颗米都是现蒸的，那个糯米
1: 都是它的口感，都是吃得出来的，确实是不错的，
0: 是很舒服哈。糯米酸奶哈，而且他们又主打一个清爽多元化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基础上，还比较不错。糯米就是软糯 Q 弹的口感比较独特，糯叽叽的，
1: 糯叽叽的，
0: 很受消费者我们朋友们的喜欢，而且价格上来说也比较有优势。你想，它加了那么多的糯米啊，那些料啊哈，仍然价位都跟普通的酸奶差不多，
1: 对头，
0: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
0: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又在广州开了，双收店，朋友们去打卡，好吧，面单卷，如果在广州的朋友啊，不妨去在那个广州那边啊，去找一找哈。面单卷，如果在广州的朋友啊，不妨去在那个广州那边啊，去找一找哈。这具体地址就是在那个客村丽云广场店和那个白云凯德广场店两家门店同时在进行上线。好的啊，这是那个李若桃，
1: 是的，
0: 非常有意思。说到那个奶茶，还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我们的奶茶品牌真的太多了。
1: 还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初代奶茶是
0: 啥子？对，初代奶茶。
1: 当你第一回喝的奶茶啥子牌子？我想了哈，我第一回喝的奶茶好像是，都不是一点点，是啥子？我记不到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奶茶加珍珠，奶茶或
0: 珍珠。都是珍珠奶茶噻。
1: 都是珍珠奶茶，没有其他东西。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牌子。你有没有印象？你喝的第一个牌子是啥子？
0: 记不到了。
1: 品牌哈，记不到了。
0: 真记不到了。
1: 我记得当时还是学校，就是高中，学校旁边一个专门卖那种糖水的铺子，就是他会卖龟苓膏，他家是卖龟苓膏比较出名，也是当年的，是那个古茗呀，好像，好像是古茗哈，
0: 好嘞。
1: 好像是古茗，
0: 比较老的一些牌子。
1: 现在你说比较老的牌子有哪些？我觉得一点点也算，古茗也算哈，还有啥子？茶百道算不算比较古早一点的？
0: 茶百道是后头哦。
1: 这是后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应该是后头。
1: 因为那五年左右，那十年五年，你开了太多新品牌了，
0: 太多了，
1: 你就记不到古，就是古早的那个。

0: 品牌是啥子了？
1: 我们也算早的，
0: 算早的哈。嗯，
1: 一点点后头吧，后头一点点。
0: 哦，我想起来了，卢卓祥。
1: 哦，卢卓祥
0: 也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牌子，卢卓祥。
1: 好嘞，好嘞，
0: 卢卓祥，我记得当时还多好喝的，因为他那个牛奶，我记得当时是比较特别喝起，应该是那种厚乳之类的更好喝一些。
1: 嗯，有个台湾的品牌叫飞艇蓝，然后他们就是也是比较古早的，还有鹿角巷，还有错类小卷村儿那些品牌，我大概吃过没得？它都是红了一哈哈，那鹿角巷还好。
0: 嗯，
1: 我点印象。
0: 嗯，
1: 后面那些哈，哎，都是它就是真的都是很小一家店儿。好，然后都是很挤满了人了。
0: 嗯
1: 啊，哎，原来还有那种港式奶茶呀、台式奶茶不是很火吗？
0: 嗯。
1: 好，然后就现在其实那个比方说那个台湾系的那个哎五十兰通原普系的那个飞艇兰，
0: 嗯 嗯， 嗯，
1: 现在又开始回到我们那边来了。
0: 啊，真的吗？
1: 哎，对对对，又在上海的一个商场里头。
0: 那它有没有啥子比较好都是火的那种单品呢？
1: 哎，有，比方说他们的那个果茶奶茶，哎，拿铁，哎，玛奇朵，比方说玛奇朵呀啊，拿铁呀，啊，加珍珠啊，都是他们家最开始弄的，
0: 嗯，
1: 对对对，很出名，它是最典型的那种台式奶茶的一种结构，
0: 嗯
1: 嗯，对，好，然后王牌依然都是，它是那种大吉林的红茶底加上八小时熬煮的黑珍珠，那个黑糖珍珠奶茶，
0: 啊，
1: 哎，就是它是最正宗的古早奶茶。啊，大家喝过那个品牌没得？而且他们家的价位，
0: 我其实都没听过那个牌子。
1: 哦、
0: 而且我是一个在那个啥子啊，台湾待过的人，我都没有太听过那个牌子的。
1: 有点久远，有点久远，好久以前。
0: 应该是，应该是。
1: 哦，所以在上海开了店，是价格在9块到22块之间，那个价位还可以。
0: 啊、
1: 现在刚刚开业，说是商场都被挤爆了。
0: 嗯。
1: 啊，每天客单量800杯。那么多，
0: 嗯
1: 啊、哦，就是要，人家说的要等4个小时，很好喝，
0: 嗯，
1: 哎，有点那种，哎，有点那种，就是啷个说呢，就是它那个价位又很便宜，然后它那个味道也很正，嗯，很丝滑，主要是台式奶茶，它比方说以前的台式奶茶那个初代的台式奶茶错类小卷村那个品牌我没喝过，它巅峰时期开到500家的门店，然后都是。后来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某情原因都是闭店了嘛，啊，然后价位又卡在15块钱那种之类的，又被一些后来居上的奶茶店儿个，哦，卷，我都没得了。好，现在也杀回来了，说，哎，包括那个鹿角巷，现在也是啊，哎，也现在也是杀回来了，啊，很多都是在北京的大学城呐、武汉的青城万象城呐、杭州的金沙天街呀、哈、东莞时代呀，城那些都有一些门店，鹿角巷也回来了，
0: 不错哈，不错，那你觉得？
1: 说明那个
0: 奶茶经济起来了，我觉得说
1: 对。我们经常都有讲到哈，奶茶哪些品牌，哪些口味的很好喝，经常跟大家分享哈。哎，瑞幸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啊，不掰了。
0: 瑞幸哈，
1: 真的确实不错，
0: 好的，
1: 猛猛的都在开店儿，而且瑞幸全球店已经达到了36000多家，这个数字不错哟，
0: 很吓人哦。
1: 哎，有朋友麦克，这个朋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在问我们刚才说的是哪个店？刚才说的是那个李若桃，我们的手作酸奶，那个店儿在广州开了2个店儿，而且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那个免费体验券、饮品免单券儿啊，你知道广州去烧一下嘛？哎，可以。反正重庆的话，一般商圈里头，它都是它没有开到商场里头哦，它商圈里头都是那个商圈那个直接那个步行街，哎，一个小房子哎。你说都是开在那个地方的，对，集中的商圈那个步行街一个小房子，你去找嘛，每个商圈里头都有，在步行街里头哈，那小房子里头，它专门的牌子，李若桃手作酸奶那个很好喝哈，所以上班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不知道大家出门吃饭有没有变抠啊？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现在愿意为了就是日常的吃饭花好多钱哈，能接受人均多少钱的？
1: 哎，对对对，能接受人均好多钱。你是不是没算过账？如果没算过账，我是不点吃饭买单哈，或者说我不常买单，买单的朋友算上，你一顿饭人均下来， 哎，不喝酒，不喝饮品，饮品可能要点点，不喝酒的情况下，光是那顿饭要人均花好多钱？
0: 花多少钱？
1: 朋友们回去算个账，人均好多的消费，好吧？这里是正在为你分享的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燕丽妹儿，
0: 我是小娇，
1: 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1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2: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3: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8.7津津有味，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1: 我们的津津有味哈，欢迎各位。
0: 为什么卡住了？
1: 哎、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那个抖音号哈。
0: 好，我是燕丽妹儿。
1: 嗯，我是小九。
0: 嗯，抖音都是搜索江津红梅哈。嗯，每周一到周五哈，然后在那个直播间我们都会准时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接下来先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
1: 嗯
0: 嗯、它是一个就啷个说呀，就是小春城，从重庆出发5小时过去，哎，别说还可以看卫星发射。
1: 嗯，
0: 那晓得这个地方在哪点不？
1: 在哪点？
0: 西昌噻。
1: 啊，西昌。
0: 那个地方又好耍又凉快又好吃哎、
1: 嗯，
0: 平均夏季的温度是20到25度，巴巴适。
1: 嗯，还是可以，那个地方还是算比较凉快了。
0: 对对对、嗯、啊，它而且它真的是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啊，金沙江啊，哈、啊，那个横断山脉里头，它是川西南的一个五级，
1: 嗯，
0: 啊，而且它那个西昌，哎，你晓得那个你那个水呀、啊，特别是他们那个琼海风景区。啊、哦，很舒服、哦，哎，就是那个水很漂亮，
1: 嗯，
0: 哎，这是啥子水性杨花那种花儿啊，
1: 嗯，
0: 漂浮在那个水里面，很好看，
1: 嗯，
0: 啊，大家去看过那个西昌卫星发射没得？
1: 没去看过，一直想去，但是那个地方好像还没得那个好进去的。
0: 嗯，对，要提前约，就是公众号上面去约，
1: 嗯、
0: 要预订门票，大家可以提前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景区那个公众号上。哎，看哈当天有没有发射任务，然后都可以预订门票了，提前一点嘛。
1: 嗯，
0: 没得发射任务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卫星发射平台呀、暂停博物馆啊、长征三号啊、那些火箭的实体，在那点都有展示、还比较震撼啊。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耍适合好吃的，
1: 嗯，
0: 哎，比方说每年的农历6月24都是凉山州的火把节，
1: 那火把节
0: 就有。前后3天啊，这个哎，彝族的朋友就在那儿，
1: 嗯
0: 啊，就是载歌载舞，
1: 哎呀，还是很好哈。
0: 好，
1: 我觉得那种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跳舞，好像人人都自带一些天赋子。
0: 嗯，好，泸沽湖那边也很漂亮哈，
1: 嗯、
0: 哎，又是它又是四川，又是云南丽江哈、
1: 嗯，
0: 哎，那个是都是都占得有。
1: 嗯，
0: 好，至于说。嗯，像那个那边好吃的东西，朋友们首选烧烤。
1: 哇，烧烤，
0: 嗯，
1: 西昌那边的烧烤，我记得好像之前火过一段时间，是不是那个火盆烧烤？
0: 对，他们的烧烤切得很大一坨，哎，坨是坨的，切很大一块哈，大火烤，烤的那个皮又脆又嫩的，外面比较脆，然后焦焦的，里面都比较嫩、因为它是大火，火又旺些，哈。哎，他们很喜欢吃蘸海椒面一样的哈、吃下去过后，那个坨坨子吃下去过后，烧烤吃起来肥而不腻，好香哦！喜欢吃肉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他们那个烧烤，真的很香。好，另外还有，他们的那个烤鱼片很有特色，一定要吃。
1: 哇，烤鱼片！
0: 烤鱼片！
1: 哦，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西藏那边的烤鱼片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很出名。
1: 他们烤鱼片跟一般的烤鱼片啥都不一样呢？
0: 都是那个鱼片要切得大坨一些噻。
1: 嗯嗯。
0: 哎，对，平时我经常吃鱼皮比较多，是噻。
1: 好像是，就是那种啥子炸鱼皮啊，
0: 然后
1: 咸蛋黄鱼皮。
0: 对，我们那边的鱼是整捆鱼来烤
1: 啊，捆哦，它整的。啊、
0: 对，那边是切成鱼片片
1: 啊，一片一片的啊，
0: 很香。对，那种都是下油锅给你炸了一道，那种感觉香得不得了，很有味道、然后再拌那个海椒面儿。超好吃，
1: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
0: 是哈。好，还有个下一个推荐的是琼海的醉虾。
1: 琼海醉虾，
0: 活虾来腌了过后，它那个玻璃不中间那个装上，装上了过后用米酒和小米辣那些，好，然后等调料来腌制哈，然后端上桌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虾活蹦乱跳的，那些都是嘛，好，关键是味道， 哎，也是别放风味儿，海的最香，
1: 非常非常。
0: 还有凉山州的土豆儿，朋友们，都是吃出了花儿的哦。他们的锅边羊圆儿哈，或者是切成一条一条的狼牙土豆儿，都很美味，甚至是酸菜羊圆汤。
1: 酸菜羊鱼汤
0: 都很开胃，很鲜，还有羊肉片片烤的，好，还有都是就是那个佐料的，各式各样的，好，都是光是在炭里头烤的，还包括和土豆一起烤，他们还喜欢。
1: 因为你们说，都是很多东西，它跟土豆放到一起烤，这那个土豆，我觉得会吸一点肉味也好，其他的味道也好，会让它的土豆更好吃。
0: 对，那个地方的吃的东西很有意思，哎，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可能还周边的朋友很多都去过来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关键是那点是很凉快。然后很愿意去，哎，那个地方去避暑，夏天家，还有甚至是包括西昌的米粉儿。西昌人早餐必吃，牛羊肉那个米粉儿，粉炸，他们喜欢来混起吃。还有那个臊子汤，汤头哎比较纯，佐料比较丰富，大街小巷满布都是老
1: 到处都是。
0: 然后还有小吃都是那个饵块，鸡火丝饵块，吃过没得嘛？
1: 鸡火丝，哎，饵块我吃过，但是你那个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它是鸡丝，就是土鸡，它关键是饵块是拿来切丝儿，它还不是土鸡拿来切丝儿，都是丝丝儿，然后火腿一起煮，然后汤色比较浓郁，当地独特的一个早餐的吃法，它是吃早餐，吃早餐哦，晓不晓得？是的。很不错，鸡火丝饵块记得去哈。还有个琼海的那个福仙，哎，琼海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哎湖里面的那种鲜东西。刚说了那个醉虾，
1: 福仙最好吃，我觉得是那种小活虾，然后一定要是过油酥味道是最好的。
0: 各种各样的鱼，他们还喜欢拿鱼头来熬汤，鱼片儿整成酸辣，鱼排香酥，都是相当于一鱼三吃。你走到每那家店里头，都是基本上他们的鱼都要这样子几种做法，很香很香。夜宵也是，都是比方说火盆烧烤很火，好，中餐你都吃个那个琼海的那个福仙。点鱼一鱼三吃那种
1: 啊，对头，
0: 对，好，然后彝族的风味儿，坨坨肉、酸汤土豆汤、酸菜土豆汤，搭配他们当地的那个叫干干酒，大家晓得吧？
1: 干干酒，
0: 彝族的那种干干酒来泡的，那个凉的，好，然后有些餐厅它还提供那种民族特色的风味儿，还很不错，
1: 民族特色的。
0: 好，然后西昌啊，同时啊，还有很多那种凉粉、冰粉也很有意思。豌豆的味道的那个，还有凉粉有豌豆的，还有米凉粉儿，
1: 米凉粉儿，
0: 对，好，冰粉儿呀，都是手搓的嘛，还有都是那个糍粑冰粉嘛，那些跟我们川渝地区差不多。好，啊，至于说炸羊肉，刚才分享了，还有那个卷粉儿，卷粉儿又很好吃。到处都街头巷尾都是，所以在西昌的话。都是，还有都是你要去打卡那些老字号。都是比方说是宽宽干锅是一家干锅店儿。那个怡清园米粉店儿，人均才13块钱。然后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烧烤，人均86，都是西昌特色火盆烧烤，那家店儿还可以。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烧烤，知道名字没得？人家在西昌有3家店儿。而且是中式的复古的那种装修风格，中式装复古。
1: 我好像当时还是想说中式
0: 古色古香的。
1: OK，
0: 吃烧烤吃古色古香的味道。江津还没得种店儿咯，都是现江津都是烧烤店，都是很现代化的。好，还有的是正宗的会理鸡火丝那家店儿，也很不错，都是这刚才说的鸡火丝，那个饵块，对，家店要去吃。好，老汉儿的凉粉儿、烫锅串串儿，又可以吃红油串串儿，有油茶，有各种的凉粉儿，人准黄子招牌，
1: 黄子招牌，
0: 还有就是有家罗非鱼很好吃，凤心里儿罗非鱼，他们家的罗非鱼是泡椒罗非鱼。很出名
1: 啊，泡椒罗非鱼，那味道还跟一般我们吃过的不太一样的嘛，说，
0: 泡椒味的很好吃。好，毛豆腐他们家的，还有那个干煸土豆丝，也强烈。 推荐跟大家哈。
1: 嗯，
0: 好，还有啥子郡主轩酒楼，那是中餐的，吃那个菌子的，
1: 嗯，
0: 野菌锅，哎，牛肝菌儿，野菌泡子，哎，那种包子，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好，雄狮浏阳炸粉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啊，浏阳炸粉儿他们喜欢混在一起吃，啊，还有当地特色的是香甜的那个面饼儿，吃过没得吧？
1: 面饼好像挺过，
0: 甜甜的，甜甜的，
1: 啊，挺过，
0: 嗯。好，以及彝族风味的有家店，推荐大家老岳家彝家风味哈，那家店，人家那家的坨坨肉啊，酸菜土豆汤啊，血肠，
1: 嗯，
0: 哦，怎么样？
1: 那血肠很好吃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吃过血肠的，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尝试。
0: 虽然还没到周末嘛，但是即将到周末的可以安排一个，
1: 嗯，对，
0: 朋友哈，好不好？今儿又跟大家分享那个西昌的美食嘛，哈，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真可以，
1: 还不错，反正真的还不错，
0: 哎，都是又好吃，真的，
1: 嗯，
0: 啊，然后又凉快，啊，又好耍的地方，
1: 嗯，
0: 还有水，是吧？
1: 对的，还有水，那个晓得哇，可以，那也是一个，我看
0: 嘛，都是可以玩嘛，
1: 能不能是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可以啊，建议大家，走出去。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是不是还没听够？
1: 那我们也不能超时了，我们只能明天再接着为大家分享，
0: 下期再来嘛哈。
1: 哎，
0: 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调频锁定我们 FM98.7以及抖音讲金融美。好的，拜拜。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物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石粒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更临。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经风历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心灵捕手。我是由衷的，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即使有很多所思所悟，也大都在自生自灭。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或许我们都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

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

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重要的一瞬。但是这一瞬往往只是自我的心境，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

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0: 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0: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7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

0: 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在瑞安市粤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

0: 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

0: 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

0: 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你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是恰逢周末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话题要和周末有关，要和休假有关哈。确实啊，在最近的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政策，就是在河南省呢专门发了一份通知文件，要求了领导干部带头休假。要求呢河南省所有的这些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这些群体全员应休尽休，不休假还要罚单位啊，甚至还要会计入到企业的信用档案当中。感觉说到这个带薪休假这个话题呢，又引起了我们十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些回忆了。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开始提，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网友呢又说那个带薪休假我们也想啊，但是呢没有说是强制性的哈，这样的规定，我们想休老板不给批假，或者说你想休吧，可能你的这个工资呀，那个什么薪金呐、待遇啊，这些都会受一些影响。想休不敢休，您看看这一波的那个荷兰的一个操作，是强制性的啊，要求员工，不管你是属于带编制的，还是属于企业啊，甚至是咱们的这个私企呢，也是要求强制休假，而且是由领导干部带头来休假的。你不休假的话，这个企业还会纳入到信用的这个档案当中，感觉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大，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消息哈，我自己在朋友圈也刷到了，就好多人转发说，终于是有人有这个政策来给我们撑腰了，强制性的撑腰。然后还有另一群人，他们就也说，这个休假你给我假我也不想休啊，这时间就是我的金钱啊，我休不起，一休假这孩子的奶粉钱啊，家里的开支怎么办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和休假有关。我们的话题是，当这个强制休息啊撞上了钱包现实，我们到底是应该休还是不休呢？说到这个带薪休假，也是很多网友呼唤了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各地呢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像这次河南，还有河南是第一个跳出来说强制休假的，其他地方其实每个省都有类似的一些规定，但是它的这个力度没有河南那么大，所以河南这次实行这样的一个强力度的话，是领导干部带头休假，而且他的这个企业不休假不予批假的话，还会纳入到一些信用档案当中，对企业来说也是感觉压力挺大的。那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针对这样的一些政策您是怎么看？您是觉得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能够强制休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呢，还是说这个政策出来了，但是我依然是不敢休？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觉得我的工资水平比较低，我又休假我要扣钱，拿一个月下来的话，拿这个获得感哈，拿到手的这个薪酬待遇不是那么多，你这个国家政策来了以后呢，我也不敢休啊。
1: 对，
0: 好，也欢迎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抖音号啊，江金融媒，也可以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那么话说回来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河南的这个规定的话，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清楚，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揉碎了掰开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河南这个强制带薪休假的规定究竟是从哪些方面来对我们打工人的利益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好，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次这个河南的文件力度到底有多猛哈，就像以前大家的这个政策都停留在是说要鼓励要倡导怎么怎么做，但河南这次用了非常精准的一个词儿哈，叫制度刚性。那到底怎么个刚法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就是要全员覆盖，不分这个编制、合同，或者说你是劳务派遣还是临时工，只要你干满了12个月，就一律受到 就能够受到这个强制休假的这一波福利哈，这就堵住了有些单位拿你是临时工，你是派遣来的，来做这种搪塞的借口。
0: 对对对，我们这个休假是针对在编的，你不在编，那肯定就休不了啊，没有这个规定哈。
1: 嗯，那第二呢，也是说到责任到人，以前都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嘛，然后领导干部如果带头休假的话，这就把单位推到了这种风口浪尖上吧，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个事儿了，让领导这个就变成了领导个人的管理的责任了。
0: 嗯，对，我觉得现在那个领导干部身上肩负的责任很多。
1: 嗯，对，
0: 谁也没想到哈，十多年前谁也没想到这个强制休假还管到领导干部的头上去了哈。
1: 嗯，然后第三，他就是建立台账了，就谁休了，谁没有休，一目了然了。我们面对纸面的休假，这种弄虚作假的休假是会直接被约谈通报的。
0: 嗯，对，有个单位以前是什么呢？为了薅那个羊毛，就是，比方说刚才不说了吗？那个法定节假日，还有什么公休假呀，这些没休的话，我们这个不管是单位哈，他会给予员工的这样的一些补偿。比方说像这个春节前面三天都是三倍工资，国家法定节假日，那公休假的话，他也是有一定的补偿的。有的单位是什么呢？他为了拿这个钱啊，让员工说。本来人手也不够，你就不休吧？你休的话，你这个公休假的这个待遇啊，就是你享受不了了。那有的单位是什么呢？公休假又给批了条子啊，员工也休了，但是为了薅，因为是财政拨款嘛，为了薅那个财政的这个羊毛，他在纸面上是做一些文章，你以前那个休假条全部作废哈，让你自己重新再填一张，就是没有休的。或者说就当然了，有的是十天的算成五天，八天的算成只休了三天，这样子薅社会主义羊毛哈，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纸面休假是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所以一方面来讲，员工呢是出于休了假，他又享受了这种没休假的一些福利；还有一些呢是出于这个钱。他想得，但是呢单位又不允许哈，单位是强制性的不准休假，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哈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
1: 而且这个政策呢对企业也是一样的，如果不安排休假，就是要支付300%的日工资的报酬，就要有必须要有这个加班费哈。如果既不安排但你又不给钱呢，不仅要补发这个加付的赔偿金，而且还要记入这个企业的信用档案。这一旦有了劳动保障的污点哈，这个企业以后想要贷款啊、投标或者评优，这全都会受到影响。
0: 对企业老板来说呢，还是非常看重这一点哈。什么那个文岗补贴呀，什么文明单位评选加分啊，他还是比较看重这一点。那话说回来了哈，感觉这个强制休假在河南省的这个力度如此之大，
1: 哎。
0: 2008年不是才推行这样的一个休假吗？当时没有强制性，就只是一个建设性的。为什么说在此时此刻，河南率先走出来要进行一个强制休假？不只是他，像贵州还有山西等等一些省份呢，也在推行这个带薪休假。从18年的这个过程来看，以前呢都是就是什么呢？

0: 网友比较期待，但是老板不给价，所以员工非常的心塞。现在呢，这样的一个从政府这个层面专门出台了一些文件，出台了一些法规，是要求强制性的休假，而且力度还比较大。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强调，提出这样的一些文件啊？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背景是在什么的一些情况？就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1: 他现在都是在说，这个文件里都是在写嘛，说要年假接上小长假接上寒暑假，形成这种3天到7天的弹性长假，让我们去研学、去乡村旅游。发了优惠券呢，这种消费券呢，重点要向休假的时间段倾斜哈。这其实就是一份它不仅仅是一份这个权益保障的文件哈，它更像是一份促进消费的商业计划书哈。就是国家在强调，在让你为了国家的经济请你去花钱了。
0: 嗯，请我去花钱，这个请还是花自己的钱。
1: 对，
0: 说得很好听哈。首先呢，出台这个文件呢，它有一个现实的背景。因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啊，20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我们老板也好，政府也好，都是给员工啊，给这些公民塑造了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要奉献，要加班加点的，为了赶着什么任务。我经常有的时候呢，家里头有一些亲戚也是在有一些企业工作了几十年，经常就看到那个企业里头就是挂了一些横幅、一些标语，奋战100天，抢抓什么什么任务哈、什么什么倒计时多少天啊、之类的，就是那个什么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哈，就类似的。以前这个加班的话有加班费，甚至加班费没有啊，也在强调员工的一种奉献精神啊。什么星期六、星期天这些免谈，我记得像我们现在是休双休，在20年前的话，20多年前是没有双休这种说法的，是只有一个星期7天只能休1天，那个叫小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全部都要上班，只留星期天1天休息。很多单位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啊，怎么可能？以前就是这样的，
1: 因为就以前嘛，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产力嘛。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干的越多，你对这个
0: 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1: 对，价值就越大。
0: 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种发展模式，我们的认知啊、观念，不管是从政府呀、企业老板呐、当然政府里头也有加班加点的哈，那个企业里头就更不用说了，你生产的越多，你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创造的企业创造这些东西，张三家的、李四家的、王五家的、赵六家的，大家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发现没人买了。你这个加班加点的意义在何处呢？你生产那么多东西已经是生产过剩了，没人买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在上班，谁出去休假，谁出去消费呢？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政策也是说想让我们有那么长，有3天到7天这种弹性的长假，来让我们能够走出公司、走出单位，去到这个市场上去消费嘛。
0: 对，以前我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哈，后来发现生产那么多没人去消费，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哈，就在本地哈，谁愿意花钱出去呢？没假。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带薪休假在2008年的时候提出，18年的时间过去了，感觉收效甚微。有的员工说我想休假，老板不给批，而且我也问了公司里头很多的老同事前辈，他们干了很多年都没休，你说我才进职场的，我敢休吗？我敢提吗？我知道国家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啊、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哈，现实情况又是这样哈，老员工都没休，你说我这个新员工能休吗？
1: 我哪敢啊。
0: 是是是，所以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哈，那么所以这个带薪休假、公休假这样的一个假期呢，往往就是形同虚设了哈。就是也是纸面上的一个休假，镜花水月啊，摸不着。后来呢，确实我们国家从这个高层啊到下面也意识到了，生产那么多东西，现在又是出口呢，当然有的产品，中国的有的产品出口呢是受一些影响的，有的产品的话依然出口还是非常的迅猛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哈， 出口有些东西受一些阻碍，那么怎么去带动这个消费，你必须得给价吧。我们一天就加班加点的一些生产、别说是什么，你想想看哈，就是今年在实行的什么春假，很多的一些家长呢都开始带着孩子出去玩儿，哎、就是这个春假就是让孩子放松身心的，同时当然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举措。就发现哈，今年的五一节还有什么清明节。

0: 宿给带火把，景区给带火把，你还到餐馆里头去吃饭要给带火把，就是你给到了一些假期的话，会带来文旅链条整个链条的一个复兴。刚刚过去的这个戴口罩时期，确实中国的旅游是饱受了很大的一些挑战啊，遇到了也是很大的一个叫什么的萧条时期啊。那个口罩时期过后呢，同样也是带薪休假没有强制执行啊，但是呢，国家也意识到了我们要实行这个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必须得给假吧，你不给这个强制性的休假政策，那员工是没有办法来休假，你不给到领导干部这样的一个敲敲警钟哈，他是不能批这个假的，他是不会批这个假的。你不给我们企业，如果说不给员工假期，企业也是要受到相关的一些处罚的。所以这么一想，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这个强制休假提得如此的响亮。
1: 对，而且现在也是在说要领导带头休嘛，就领导不走我也不敢走，何况是休假，这种领导带头就是用最强硬的方式告诉我们打工人嘛，这个休假不是偷懒，现在是一直都是合规的休假，甚至是被要求的任务，只有领导先休了，然后底下的人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的跟着休。
0: 以前呢其实领导也想休，但是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请假很麻烦哈，要到上面去打报告哈，然后呢像出境这些都是受影响的，不像我们老百姓普通的拎个包，提个什么箱子就可以出去了，领导干部出境是受很多的一些管制的。现在呢当然了，现在是强制领导干部必须休假，我相信呢有的领导干部其实也愿意哈，给到了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是不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带动下面的一些员工也来休假。那话说回来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南省哈，对于这个带薪休假是出台了强制性的一些规定，那是不是说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出台这样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呢？我们来看看全国有哪些省份都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小冉给我们一起分享。
1: 好，那今年啊也不止河南在搞，贵州、云南、山西、安徽还有天津都出台了文件，但河南它能够被我们广泛的关注到，能有那么高的讨论度，是因为它的这个措施是最具体的，而且表述也是最强硬的嘛。我们重庆呢其实也是有动作的，它不像河南那样是问责的风暴哈，它是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是一个
0: 力度要小一点，
1: 对对对，是一套润物细无声的组合拳嘛。
0: 怎么个组合方法呢？
1: 首先是在制度上更加的细化了，就重庆和河南都明确了几个关键的点哈，比如说你换了单位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连续工作满了12个月呢就能够享有年假，这就堵住了企业的嘴，让他来说这种你才来我们公司半年啊，你哪有资格休假的借口。
0: 对对对，比方说像小冉哈，你如果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去上班，你可能在某一个公司打工打了半年，好，然后呢你又换了跳槽了，
1: 对，跳槽了，
0: 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那可能只干了也是7-8个月吧，那个你要就是在这个单位跟人事部门说我要去休假，你要给我批假条什么的，人事部门说你才干7-8个月，要达到那个最起码的12个月，那像这样哈，你在第一个公司你没有干满12个月，到第二个公司你也没有干满12个月，但是我累计
1: 加起来
0: 是有12个月的，其实已经有13个月了哈，像这种呢，那么可能你还要去那个什么做一些手续，怎么去证明你在前面一家公司工作了多长时间，所以可能还要前面第一家公司出台相关的一些工龄的一些认定。
1: 对，
0: 所以你要想休假，前面的这些手续工作是必须要做到的，怎么去证明你在这家公司干过的，你的这个劳动合同，你的这个工龄的一个认定哈，都是需要到前面的一些公司去进行相关的手续的一些认定的。但是话说回来哈，不能说我在这个单位工作3个月5个月7个月8个月都没有满12个月哈，当然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打零工嘛，一家单位就干几个月，那我一辈子都休不了吧，这个愿望就难以实现嘛，啊，所以就堵住了企业的一些说辞，说你到我们公司不到12个月，但是我在企

0: 他单位已经是满了，就累积起来是已经满了12个月的。
1: 对，
0: 这还好哈。现在是出台这样的规定，满了12个月是可以休工休假了。你知道我们那会儿20年前，才到咱们当时是那个电视台啊，不是融媒体中心，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也要根据国家的规定，那个时候是规定你在这个单位工作5年你才能够休假，所以我们在这家单位工作前面5年时间都不知道有假可以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除非是什么春节呀，那个五一节呀，国庆节呀，这些。对对对，带薪休假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现在的年轻说，哎呦，那个假期好短哦，我干12个月才5天，你知道吗？20年前你要干5年啊，你才有5天的休假呢。现在已经政策是很宽泛了，给我们的打工人是更好的一些，
1: 对，不断优化，对。而且现在说是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啊，婚产假还有陪护假通通都不计入到这个年假的天数了，也不给这个企业钻空子的机会了。
0: 嗯，确实有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说，你休这个假5天可以，但是呢，你那个叫什么呢，你今年结婚的话那个婚假是包含在里头哦，还有什么家里头有人生病，你的这个什么事假也是包含在里头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更正一下哈，就是像法定节假日婚假产假陪护假通通不纳入到年假天数啊。这个不管是作为企业来讲，还有我们的这个有编制的这些单位的员工来讲哈，这个要希望你明白的哈，不要任由这个劳资部门人事部门这样忽悠，建议您啊去查一查相关的一些文件哈，避免他就是一面之言嘛，就是我们的一些休假的权益就被这样抹杀了。
1: 对，现在就有网友在问哈，这个私企还是不执行这个政策怎么办呢？我们普通员工总不能掀老板的桌子吧。这个重庆的方案就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它是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监督手段哈，这个工会的一函两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一函就是工会先给你的单位发一个劳动法律监督的提示函，相当于先敲敲门提醒你一下。然后两书就是如果我提醒了你还不改，那就发这个监督意见书和监督建议书，这就比较正式了，相当于有工会这个娘家人出面替你交涉。
0: 你也别说，以前我都不知道哈，咱们工会还可以就这个休假的事情来对于我们的员工的利益进行一个维护啊。那么有工会给我们维权，就是针对这个带薪休假没有贯彻执行，公司不给批假，那我们怎么去来进行相关的，如果说老板还是拒不执行，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投诉呢？
1: 我们自己也要有这种维权的意识嘛，要记住一个号码12351，这个是工会的这个职工维权热线12351。在重庆，如果你觉得你的年假权益受到了侵害，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投诉的。
0: 那这是可以打12351哈，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投诉，这是我们工会的一个投诉电话。那么还有一些重庆和河南不一样的关于这个带薪休假执行不同的地方还有没有？
1: 当然有，就重庆把休假和消费结合得很紧密嘛，文件里就鼓励大家把这个年假和周末呀、小长假，甚至是现在中小学生的春秋假拼在一起，形成这种3天到7天的弹性长假，而且还可以优先审批有学龄子女职工的这个休假申请，让你能凑出时间去陪陪孩子，搞亲子研学，或者带孩子去周边乡村去旅游了。
0: 这是咱们重庆市的一些地方规定哈，就是刚才说了可以和什么年假呀、周末呀、小长假、中小学的春假拼在一起。很多的那个上班的一些同事在说，孩子的春假你倒是给我放了哈，那我这个带薪休假你不给我批，那这个春假孩子还不是同样在家里吗？
1: 待在家，对，
0: 同样我们在上班，孩子还不如送到学校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春假呀，没有家长的这个带薪休假的一个批假执行，它还是一个纸面休假。
1: 对，
0: 当然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个规定哈，就是具体的更细。但是话说回来哈，什么工会呀，那个什么给批复呀，给强制执行，他还没说工会强制执行。有的老板他也就比较横哈，你投诉啊。

0: 可以去投诉，你要休假呀，可以，你要不我就把你放了吧，你天天在家休着啊，所以有的员工也不敢休。
1: 对，这个威胁听着就
0: 挺吓人的哈。
1: 对对对，
0: 你要休假天天在家里休。所以我觉得比起河南的这个强制执行，企业如果不执行的话，企业会被纳入到信用档案的，这个力度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有的时候说，与其工会来进行劝说，不如在跟那个强制执行，你觉得对老板来说哪个力度更大一点？
1: 当然是强制执行。
0: 所以这是我们重庆的稍微温柔一点的做法，但是对于有的一些公司老板，他不一定认你这个理，哎，你对他工会对他怎么去进行劝说的话，你知道这个员工请假他的工作量谁来顶呢？张三去请了，李四去请了，那我们这个公司怎么去运作，那不得瘫痪吗？
1: 是是是，也
0: 他也把他的难处跟你说。
1: 对，
0: 所以哈，我觉得的话在这儿我们就讨论一下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哈。虽然说河南的这个针对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员工吧，这个强制休假对于企业给到了一些压力，对于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给到了一些压力，但是私企他说你们是财政拨款啊，你们不用担心什么效益啊，发不发得起工资的问题。
1: 对，
0: 我们是小本经营啊，我这个小厂也就一二十个人，今天有两个人休假，那他的工作量谁来顶替？你什么都给我强制了哈，什么信用啊、档案呢、啊，让我心里头很抵触你这个带薪休假，能不能说，叫什么呢？我员工去休假了，产生这些损失。你能不能给我一些补贴，
1: 承担一些
0: 对
1: 压力？
0: 对对对，或者说我批了这个员工的一些休假，能不能在税费减免上给我一些优惠？
1: 对
0: 啊，让企业觉得我不至于因为批了这个假条，影响我的单位的这个运行。
1: 对
0: 啊，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哈，我也不知道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
1: 艰难险阻。
0: 对对对，很大的一些挑战，当然也有。当然了，其实不管是老板还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我觉得这个认知需要更新过来了。你看看河南出台这样的一些强制规定，还有从国家这个层面相关的一些文件也提到了，就是现在要刺激消费嘛。
1: 对，
0: 国家也意识到了，你让员工去干干干，创造那么多价值，没有人来消费你的这个东西，其实卖不出去的。你今天你觉得我把员工固定在他的工位上没有去休假，好像他创造这么多效益，但是每个老板都这样想的话，那谁来买你的公司产品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需要调整过来。好，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强制休假撞上了钱包现实，你愿意休假吗？也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哎，回到最原始的那个问题，强制休假出台以后呢，朋友圈里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欢呼，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3: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3: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6: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当强制休假撞上了钱包现实，您究竟愿意休假吗？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给大家列举了这样的一份文件，来自河南省的一个地方政策，就是对于带薪休假进行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从领导干部带头开始休假。对于我们的一些在编的或者不在编的，哪怕是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些员工，也是被纳入到强制休假的这个范围当中。而且对于企业拒不执行的话，还会纳入到企业的信用档案，可以说力度是空前的大。
1: 嗯，
0: 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本来这个政策从国家出台是一个好政策，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拦阻和挑战。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目前来讲哈，咱们国家这个员工的一些构成哈，职工的一些身份还是有些不同的。比方说有的是在编制内的哈，公务员啊、企事业单位啊，还有这个国企啊，这些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哈、啊，还有这种的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工作呢是属于就是灵活就业。对
1: 对
0: 对。那么这个带薪休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愿不愿意休，能不能休呢？好，我们来看看，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这样提到了哈，他说，我是跑网约车的，这个政策跟我有啥关系呢？我休息一天不仅不挣钱，车租还倒贴，我哪敢休息啊，我巴不得天天都在路上。确实也是，我之前坐网约车也是遇到两父子在开一辆车，儿子呢是开那个早晨到下午，爸爸呢是开下午到晚上，所以感觉他们一家这两口人基本上就在那个车上，
1: 就固定
0: 在这个车上了哈，而且他跑的时间还比较长。
1: 对，
0: 他们是觉得什么呢？跑的时间越长嘛，那个赚的钱就
1: 越多。
0: 哎，所以你这个休假不休假，他们因为跑网约车嘛，他也是后头有一些挂靠的一些平台。
1: 嗯，
0: 你去休假了，意味着你今天这一天这个收入直接就损失了多少钱？你多休几天就多损失了多少钱？
1: 对，
0: 可能对于咱们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也想休假，但是面对这个经济压力，他可能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生存的一些挑战。
1: 所以说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一个事情的也确实很真实嘛，而且他也确实是强制休假政策里的一个局限的点吧，就是这个政策可能只对有钱但是没有时间去消费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给到我们有钱但没时间消费的人一个很长的这种弹性的休假时间嘛。
0: 只要是以前是有的单位福利挺好，但是不准休假，那么现在国家是强制性的一些休假，就是河南是强制性的休假，咱们重庆力度还没那么大哈。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这下子我有钱又有假了，我完全是可以很开心的。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说，好的，企业也给咱们放了假了，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一些现实考虑，我还有房贷呢，我还有车贷，我家里头还有老人生病呢，孩子上兴趣班、培训班还花钱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你给到我假了，但是我钱包不鼓，我也不敢随意的去休啊。
1: 对，也不敢随便的去消费，而且这部分有钱没闲的人大概是占了20%左右嘛，主要就是这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啊，国企的职工，中大型民企的白领嘛，他们都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是有消费欲望的，就唯独缺了这个整块的时间。还有80%，也就是像这位网约车司机一样，近3亿的农民工，2亿的灵活就业者，还有那么多广大的基层服务业、制造业的工人，就对他们来说哈，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用来换取生存资料的。这个强制让他们休息，如果不带薪，也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路哈。
0: 确实也是，我有一位亲戚，他是做物管的，就是在这个某一家小区做物管，做了10几年，他可以说是从来都没有休过这个公休假，从来都没有休过。 就是老板根本就不给假，你咋休呢？他家里头还有一个老母亲要照顾，他可能心里头想，你给到我这个假期了，但是我出去请一天假，那么可能我的年终奖要受影响吧，这个月的奖金要受影响吧，算了，我还是不休吧，还是上班吧。对，这种呢，他的工作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相对固定。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像外卖快递员、外卖员，
1: 对，
0: 还有那个网约车司机，这种属于灵活就业者，他们就更不敢休。确实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讲的话，他们是有这个权利休，但是不敢休。那么这个政策出台对哪些人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的呢？
1: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国企这种民企的这些白领，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0: 公务员事业单位哈，基本上来说是有钱，
1: 对，
0: 相对来说有钱吧。那时间来讲的话，就是有的单位是给假，有的单位是不给假。现在那个政策出来以后呢，那么他们有钱可以有假，那么自然就可以多多的出去消费。就像我们前些年说改革开放有个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带薪休假，有的企业是可以给假，但是员工出于经济压力、现那个生存挑战这方面的经
1: 验，不敢休
0: 啊，不能休。所以国家的这个政策呢，可能对某一些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全国20%的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是有用的啊。他们有钱啊，相对来说也愿意休，也敢休。对于灵活就业者，还有我们的大量的农民工来说，确实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出于现实方面去挑战，休不了。那没有关系啊，我们首先呢，这个政策的设计，它的初衷就是有一个传导效应的期望，就像那个当时改革开放就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咱们的个体户哈，出于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红利呀，时代的一些红利呢，确实先富起来，富起来的带动后面的人来后富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休假呢，虽然说从国家来讲哈是劳动法规定的，但是有些人出于现实方面的一些考虑不敢休，那这部分人就是从这个刺激消费来讲的话，可能也不是说最理想的一些人群。真正的有钱的，他缺这个假期的话，他带动的这个消费可能会更高一点。没有关系哈，那个就让一部分人先休起来吧，一部分人先休息，等到我们钱包鼓了以后呢，好，我们再来进行一个休假。
1: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要先激活那20%的人去消费，然后这笔消费的钱可能就变成我们所说的那些灵活就业者，比如说民宿老板的收入嘛，餐厅服务员的工资，或还有网约车司机的订单嘛。确实，这确实真的就是身体这样一个病人一样，身体虚弱需要大补，但现在我们只有这么一小碗的
0: 参汤
1: 补汤，对，我们不可能说每个人喝一口，这个样子也起不到效果，那不如就把这个汤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就相对体质更好的那个人更能喝了以后更有用，更能产生能量的人，让他先动起来，然后再带动我们所有人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嘛。
0: 是，就像是以前我们缺吃少穿。

0: 的那个年代，别说是喝汤，就吃肉吧哈，一定是匀着家里的顶梁柱吃的，因为他能够创造价值，所以让他出去挣更多的钱，把钱带回家，让其他家上家里头的人也能够吃上一块肉。你把那个肉给了这些老年人，他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啊，那个什么，他也不能够创造什么价值哈，反而呢，咱们这个消费啊这些也带动不起来。可能呢，其实国家也是考虑到了这些现实原因，是让这些有钱的人啊，缺时间的人先休息起来，先休假起来。所以强制休假本质上呢，就是一剂强心针，先打在那些最能创造价值、最能起效的那些人群和相关的一些产业方面。那这个强心针打完了以后呢，当然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些网友的一些质疑。什么质疑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全国人口20%的人，他们是有钱，但是缺时间啊。但是对于老板来说，你随时都可以休哈。我们针对是这种有编制的哈，就是单位不给假的这种情况。那80%的人，那后来怎么办呢？就是被我们的这个社会所遗忘了吗？这个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
1: 就对于这80%哈，因为大家都发现是无成本休闲对消费的拉动是微乎其微的。其实我也想问哈，这个钱，因为大家都很关注钱这个事儿嘛，比起休假大家都更想要有钱，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增加居民的收入呢？
0: 对，确实也是哈。刚才不是说了吗？80%的是灵活就业，就是农民工，还有我们的灵活就业人群，像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还有外卖的，跑外卖的，跑快递的哈。他们这段时间可能呢，就是在加班加点的赚钱。等到他们的腰包鼓起来，可能有的人说我做这个行业，做个几年，等到我把这个房贷、车贷这些还的差不多，有了钱了以后，我还是可以休，我还是愿意休的。虽然说从国家这个政策层面来讲哈，带薪休假呢，从河南地方政策来讲是强制执行，就是为了刺激消费。但话说回来，刺激消费那不就是刺激咱们多去那个
1: 花钱，
0: 多去花钱吗？相关的部门呢，有经济效益好了以后，它的税收啊，财政这个底子呢就厚了。但是你给到我这个假期，我没有相关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收入受影响，收入有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80%这个人群哈，收入有限，我不敢休啊。那能不能你真的要刺激消费？能不能国家你提高我们居民的收入，提高我们员工的一些收入、职工的一些收入，让我们愿意去花钱呢？
1: 对，因为感觉这一个提高收入确实是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能够让我们敢花钱，让我们的钱包快点鼓起来的手段嘛。
0: 对，那个叫什么呢，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哈，就说刺激生育嘛，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那很多网友在说，你多发点钱呗，我们兜里头有钱了，我们自然敢生了啊，不用你去催婚呢、催生什么的啊。像现在又回到这个话题，你想刺激消费，怎么创造把这个蛋糕给做大，让我们的收入能够提起来，那么我们自然愿意有了这个假期，我们自然愿意出去消费的。刚才不说了吗，这个政策好像只对全国20%的人口有用，那80%的人口虽然说他们兜里头那个钱比较少，但是好在人数多呀，你多发点钱让这80%的人兜里头有钱了，100%的人都出去消费，那你这个刺激消费，那
1: 这个经济成本，
0: 对，那不就更快的实现吗？
1: 对，确实是。而且就是说那20%的人哈，他们去休假了，但如果对未来的收入也有担心，觉得房价、教育还有医疗这个压力那么大哈，他们即使有时间哈，也会去选择消费降级。但这个增加收入也确实这个手段是有在慢慢的推动的，只是比这个强制休假要难很多嘛，也慢很多。因为如果强制体系内的人休假，就没法强制给私企的所有员工涨薪。这个涨薪它是一个市场的行为，需要这个产业升级、企业的利润，
0: 对
1: 这个整体

0: 业能有所改善以后，他才能倒回来给员工，有
1: 多发点奖金，
0: 对，多发点奖金，有更好的利润。
1: 刚才我们说了刺激消费，哎，多发点钱吧，我们自然就去消费了，哎，不用你在那儿刺激这个刺激那个的哈。话说回来哈，比方说吃财政饭、吃财政编制的哈，你发点钱，我们愿意去消费啊，你又给到了一些假期。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省市哈。在这个财政方面呢，确实比较紧张，不只是不涨薪，还在降薪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再来说那些私企、民营企业，你这个有单位的、有编制的，生存感觉都是那么的费劲啊。那别说咱们的企业生存就更难了，特别是现在呢，处于这个关税政策呀，各方面的国际、国内的一个消费降级的一个大环境哈，一些影响，企业生存它也不容易啊。老板赚的钱也是比过去更少。你说我赚的多，我自然愿意多发一点给员工。我自己生存都比较困难，我还哪有多的钱发给员工呢？所以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哎呀，我们呢，这个强制休假这个政策倒是好的，国家给到了假期，但是呢，还是要看这个财政的底子厚不厚，还是要看企业生存容不容易，经济复不复兴。在过去20年、30年，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一个经济复兴的一个阶段，
0: 对，
1: 现在呢，这个速度慢下来了，所以慢下来的话，导致于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做生意不容易啊，感觉做什么都不太容易赚钱，我们的消费出现一些降级了，国家你出台刺激经济消费的刺激消费的这些政策倒是好的，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那这个怎么去带动我们的收入？你能不能说财政发点钱？可能各地财政说，哎呦，这个要用钱，那个也要用钱，你还说让多发点钱，我能把这个摊子给就每个月能够运行走都不错了，员工的工资啊，财政吃财政饭的这部分工资能够准时按时发放都不错，你还让我多发钱。所以我们可能是需要整个社会或者说高层或者是决策者来想一想，怎么样来增加员工的收入，我们全民公民的一些收入，收入增加了，我们自然就消费，
0: 愿意消费。
1: 是哦，话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的也在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哈。有个朋友说，哎呦，带薪休假不错不错哈，他是拍手赞成的。还有一位叫做林军的朋友说呢，哎，有道理，这个就像个税一样的道理哈，他也明白哈，咱们刺激消费啊，还是要减轻我们普通公民的一些经济负担，我们才有意愿出去消费。不管怎么说呢，国家这个强制休假政策倒是好的，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可能是要分阶段，慢慢的凸显出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效果。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哈，您是在吃财政饭的或者体制内工作的话，确实会迎来这个带薪休假的春天。第一波汇集到的就是这部分人，那么能够享受当下的，你稍微有点钱又有假期了，可以好好的享受。那还有一些群体，就是千千万万只要手停下来，他的嘴就停下来的哈，这种跑外快递的、跑外卖的网约车司机，感觉这个政策离他们确实还很远。
0: 所以说这个强制休假这个政策最后到底成不成功哈，不是看多少人出门了，而是看我们多少人在出门的时候能够心里不慌，兜里有钱，愿意消费。
1: 是是是，政策呢，每一项政策它都是要放入普通人的生活里头去审视。不管怎么说呢，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说带薪休假已经执行10多年的一些时间了。我们以前不敢休，但是现在呢，部分省份出台了强制休、必须休，可以说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有闲钱省着花到休假就快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收入不提升，你给到假期，我们也不敢随意的出去消费，随意的去休假。所以这就需要社会建立更健全的一个保障网，更公平的一个收入分配。像有些单位的话， 高层和咱们这个最基层之间的这个收入分配是非常的不均衡的啊，收入分配就是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

0: 工呢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他说，我越辛苦越累，感觉我也没有提升多少钱，能不能把收入分配的方式能够均衡一点，让大家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一些红利，享受到我勤奋，我努力，越努力越幸福，而不是越努力越心酸哈。这个呢就是先希望建立每个单位也好啊，整个社会大层面也希望建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在呢风向标已经是变了，但是航向最终会驶向幸福的彼岸，虽然说离我们提高收入来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们期待明天会越来越好吧。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欢迎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王心凌带来的《向幸福出发》，让我们期待着未来会越来越幸运，越来越幸福。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报告，发现一枚防布冰地雷，误导。3、2、1，
2: 再来一遍。
1: 误导。
0: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1: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0: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4: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5: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4: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6: 家家讲卫生，户户比清洁，
5: 治理脏乱差要靠你我他，
6: 文明乡村大家创，
5: 文明成果大家享。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2021年6月20日晚，一曲《有何不可》在 B 站的毕业晚会上唱响，众人高喊“爷青回”。在分别代表了80后、00后青春记忆的朴树和王源面前，代表90后的许嵩的演唱会视频播放量是第一个突破100万的。现如今，80后的许嵩快40岁了， 但在众人心里，他始终是有黑框眼镜加持的青涩少年。15年前，他20岁出头，刚走出大学校园，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凭借在网络上长期积攒的听众，一举斩获 QQ 音乐年度十大专辑榜单的第6名，他个人也因此被评为年度十大歌手的第5名。次年2009年就读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徐良和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的汪苏泷先后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不良少年》和《福斯特》，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属于一代人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就此定格。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松的故事可以溯源自一个古老的传统，弃医从什么？相比其他，弃医从乐的人似乎更多一些。罗大佑出身医生世家，窦唯在职高时学精神病护理，费翔在斯坦福大学念医科，毛不易在杭州当男护士，而周深在乌克兰学牙医，还有许嵩。后来他在《别咬我》里唱道，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欢迎去安徽寻访名医 VAE， 这也就是许嵩的网名。安徽合肥是85后许嵩的家乡，多年后他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了《泸州月》。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八岁那年，许嵩开始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每天练两个小时就撤退，不多弹一分钟。高中课业重，他不再弹琴。三年后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学医，看似一条前途似锦的道路，但在日复一日的备病里，学组织胚胎学，做各种实验的时光里，许嵩反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课余时间他会回家弹弹琴，后来在网上自学了音乐制作软件，开始尝试创作。录音的话筒是十几块钱买来的，编曲时音色多加载一些，电脑就会死机。一些音频设备的教材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很多术语不懂，他就查各种资料，有时上论坛发帖提问。彼时的华语音乐圈正发生一场漫长的革命， MP3 逐渐取代磁带和 CD， 网络歌曲大量涌入，从老鼠爱大米、猪之歌到香水有毒、 QQ 爱。2006年，正在安徽医科大学念大二的许嵩，用一个叫做 VAE 的名字，在网站上传了几首课余时间做出来的歌。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开始被普及，第五首歌《玫瑰花的葬礼》一发出来，许嵩这个真名就引来了网友自发的人肉搜索，很快就连路边的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这首歌抢了环球唱片周传雄《寂寞沙洲冷》的风头，甚至让网友误以为是周杰伦用小号发出来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006年，华语乐坛很喧嚣，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千里之外》，林俊杰的《曹操》在大街小巷传唱，张韶涵发布《隐形的翅膀》，而李宇春推出《超女》夺冠后的首支单曲《冬天快乐》，薛之谦唱了《认真的雪》，苏打绿拥有热门歌曲《小情歌》。喧嚣之下，许嵩依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以每月一首新歌的频率霸占了大街小巷的音箱，粉色信笺、断桥残雪、你若成风等传唱度极高的神曲诞生了。很多人说这一切要源自于他对互联网的审时度势，毕竟他是在15岁时就拿过讯飞杯全国中学生网页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第

到中国最热门网络歌手的转型。厚厚的长到可以遮住眼帘的刘海，非主流的大头照，再配上感慨伤怀的歌词，充沛丰盈的情绪，唤起了大量初高中生的深度共鸣。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86年出生的许嵩，青年时期和周杰伦的巅峰时期是完全重合的。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泸州月、半城烟沙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周杰伦的中国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影响了太多人。在他之后，许多歌手如果涉猎中国风，都会被称之为周杰伦接班人。但是小周杰伦或周杰伦第二这样的名头，很长一段时间

间都是许嵩渴望甩掉的标签。与这些标签共存的是他的抄袭风波。风波最盛时，黑粉们甚至罗列了十几页的许嵩抄袭证据大全，直指他的灰色头像抄袭了火车到未去，罗周月抄袭了月光手札，玫瑰花的葬礼抄袭夜曲等等。加上许嵩早期曾经翻唱过多首周杰伦的歌曲，还当过杰伦网的版主，大家的指摘更甚。但是在许嵩的粉丝心里，他古风国韵的叙事表达完全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阐释能力。许嵩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扬琴演奏者，他本人可以说是在古典文学和书香翰墨当中长大的。再加上他小时候学过几年古典钢琴，同音乐结缘甚早，算是很早就看到了自己音乐风格的雏形。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许嵩也并不逊色。他15岁就读于合肥当地学霸云集的高中，早早就在少年文艺、萌芽、儿童文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他高二时期写下的作文《把伤痕当酒窝》，甚至直接被选用作为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样的许嵩写出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这样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一次电台采访当中，主持人问到网上的舆论，许嵩举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例子，算是对抄袭风波的正面回应。全国都在学习雷锋，效仿雷锋做好事，那全国人民都是愚众咯？你学雷锋只在提升自己，可你自己终归还是你自己，成不了雷锋。态度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周杰伦的欣赏和肯定，也表明了自己将在音乐上不断探索求新的姿态。但是抄袭传闻彻底平息是2011年之后的事了。在2011年的中歌榜颁奖典礼上，许嵩和周杰伦都入围了年度歌曲，两人同台领奖，抄袭传闻不攻自破。第二年，许嵩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花木兰》，算是彻底粉碎黑粉的质疑，也由此许嵩正式开启自定义路线。接下来送出这首2012年出道的偶像女团 Angel Girl 演唱的《花木兰》，由方文山作词，许嵩作曲。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营、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自卷舒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瞄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网络歌手标签带来的偏见和误读始终在大众舆论中原地打转，许嵩的创作却已经过几轮变化，全球变冷写城市的冷漠，敬酒不吃写酒桌文化，毁人不倦写随意肤浅的爱情观，拆东墙写的是一个功名难成的唐朝小人物，回乡继承家业却被拆了酒馆，兴也苦亡也苦，青史总让人无奈，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许嵩个人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这张专辑词曲等制作工序依旧是由许嵩包揽，一出手就获得了第九届亚太音乐榜数位专辑销量榜冠军。而专辑里的《拆东墙》算是许嵩对小人物的首次关照，也算得上是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全新涉猎。《拆东墙》一歌借唐代小酒馆老板的悲情人生，表达现代社会里的强拆议题，颇具后现代意味儿。

在这之后，许嵩越唱越勇了。2012年，他在《全球变冷》里面描述路人的冷漠，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他不想被娱乐。而属于许嵩的自定义，或许就是自己定义自己，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乐迷们所能做的唯有许嵩一直勇敢唱，我们一直静心听。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老古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0: 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 嗯，
0: 我也有爱好。
1: 您爱好什么？
0: 看电视。
1: 这爱好好啊，
0: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0: 尤其看的鱼。
1: 嗯，
0: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 您有什么成果？
0: 长了本事了
1: 啊，
0: 我能懂鱼语。
1: 什么
0: 鱼语？
1: 鱼语，
0: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 古人，
0: 他懂鸟语。
1: 嗯，
0: 我懂鱼语。
1: 鱼还会说话。
0: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 是吗？
0: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 啊，
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 那是正大综艺
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 鱼还能看电视？
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 是吗？
0: 眼神最好使
1: 啊。
0: 动物分为四类。
1: 哪四类？
0: 胎卵湿化。
1: 什么叫胎卵湿化？
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这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
1: 嗯，
0: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
1: 嗯，
0: 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昨天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
0: 酒，
1: 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这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尾
0: 一游的是这样就。
1: 哦，
0: 好吧，
1: 行行行行，
0: 走。

0: 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好，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应
1: 啊，顺口答应。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嫂。
0: 我姓李子。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没张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0: 嗯。
1: 哦，白叔白叔。
0: 这是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啊，对对对。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
0: 虾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对，
1: 贾鱼怎么会贾爷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们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见那儿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儿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了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嗯，
1: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量。

0: 秒送，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2: 这小粗胖子
0: 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九平米的房子
1: 啊，
0: 愣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嘞，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没？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嗯，
0: 告诉3缺1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1: 嗯。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
1: 啊，啊，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1: 我跟你说呀、啊，
0: 还说没拉欠呢，
1: 给谁说没拉欠？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0: 天
1: 了。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0: 为什么呀？
1: 那大师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0: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0: 这不一样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那段鱼儿问答说到了鱼，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同样呢是跟吃有关系。这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报菜名，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统作品，也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打基础练基本功的作品。不过呢，想要表演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先生这个版本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0: 是不是想一声的吧？你看，看着你都有点面熟，那是我万年丈人顾姓氏，不敢见姓黄，
1: 姓什么？
0: 姓黄啊，
1: 姓黄，
0: 姓黄，是那个工程黄啊。

0: 姓张的，他跟那个张琴是姓张的，我姓胡，我叫张红，走非常远的美猴，我是蓝蓝白黑美黄，我是黄飞，我是黄飞，我是黄飞，你这是外姓对吧？怎么叫外姓呢？外姓就不在改的姓，谁不在改的姓啊？改的姓有哪方？有啊，改的姓里有姓黄的，有赵天孙黄，赵天孙李，对，赵天孙李啊，后边的周武正黄，周武正黄，还是这个冯陈楚黄，还有不是你山东行不行啊？后边不有这么一句叫杜梦平黄，杜梦平。哦，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我爸就让我念这个三字经，把这些全字文让我学会了。现在开始啊，那时候能背下点，现在都乱记不住。那可不行，头边有这句，我爸爸说这句都不文化。冯陈楚卫，江水萧阳，朱祁连许，何吕施张，孔三言化，精卫长江。去学教育，大写斗章，民族传统，西汉图腾，我是长马南凤高帮，无人言我听到史上最严神，宣言太平昌，十年磨砺好完成，业余师傅批遍西疆，武艺远古故梦平黄。有人见武艺远古故梦平黄，您就是故梦平黄，
1: 对，
0: 我一直说这个事儿，我是。故梦平黄的故，我姓故，我叫什么？故梦平黄的爸，我说你说准了好不好？啊，谁说不准呢？故梦平黄有爸，故梦平黄姓姓当中的黄，这么说你

0: 是我姓王，你是王呢，我不是东西。
1: 刘关羽，
0: 你不是一个东西，我不是东西。什么姓王？你姓王？
1: 你本来就姓王嘛。
0: 我老师，
1: 哎呀，等等，您老师，
0: 王先生，
1: 您先生，
0: 王先生贵姓？
1: 姓赵。
0: 赵的。
1: 王先生怎么还贵姓呢？
0: 赵你姓王，
1: 你知道干嘛还这样啊？
0: 认了吗？
1: 不认识，
0: 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
1: 啊，
0: 哎，就得拿你开。
1: 我怎么装不认识呢？
0: 你怎么不怪？

0: 养的不好，这馒头又多咸，您别往心里去，我没那意思。
1: 我弄错，我错怪你了。
0: 您今天多想了
1: 啊！那那完了，那还能怎么？
0: 说实在的，
1: 我看看，老不见面
0: 啊！您把我忘了，
1: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
0: 对吧？有印象，
1: 我总听人家在背后议论你
0: 啊，他真背后议论我。
1: 我不爱插闲话啊，咱说实在的，不乐插，知道吧？既然你问到了，这么说吧。我说出去，人家怎么说的？我断了你，
0: 是吧？
1: 是不是？
0: 怎么样？
1: 上辈子都说你这人呢？
0: 啊，
1: 说你怎么着？

民宿，就这样，这是您最大的特点，什么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没错，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可不是吗？那不对。

0: 说你是主人的，钱不是你的，我倒是心直口快，张伟就是专门找你来的，有事儿啊，打算跟您叙叙旧。
1: 哦，
0: 我说您把我忘了，还接着说呢，我今儿想啊，

0: 请你吃饭，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刚见面吵吵不合适，说多少话呢？我跟你一样啊，就这两个字，太烦。我说出来，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老外给我面子，我哪儿面子？我心里难过。
1: 哎呦，
0: 这么难吗？说是吃是不吃？说清楚。
1: 我
0: 那就说，
1: 我吃，
0: 吃，真吃，
1: 怎么真吃？

钱，那你还是欠我吗？我求求你啊！我说了吗？不是，我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全听见了。

0: 边问我都知道多少钱吗？我说的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这不废话了吗？我去你家玩我花钱呢，这是我的想法。万一您闹的钱要多了，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等着您给添点。哎呀，这就是主要花我的。
1: 对，
0: 那么您一共给多少钱？大概只有个三块多钱吧。啊，也不三块一，也不三块二，有钢罐，我得穿成这
1: 个。行了，不要穿贵的。你带着三块多钱，你还请客呢？你连个好烟你都买不起，你他妈还憋着吃我呢？
0: 你说这无眼真无眼，你提钱我好找地撑着。
1: 这是，
0: 您听错了吗？
1: 我怎么听错了？
0: 我的意思，如果差多少钱，您要骗他，也就骗个三块两块。
1: 啊，那没问题
0: 啊。
1: 那你这要是不清楚意
0: 啊，那就听我的了。
1: 听什么？
0: 你上我家里去。
1: 干嘛还上家去？
0: 家里多老，我听见了。你俩认识门？
1: 没有。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要保家常分，要还粗布衣，咱就粗布衣了。
1: 没问题。
0: 啊，对对，
1: 粗布衣我交得动吗？
0: 不是，咱就
1: 家常分，
0: 家常分。我先问你，你喝酒不喝？
1: 我最爱喝酒啊。
0: 喝酒
1: 啊！
0: 看你们这房子能喝酒？
1: 不，不喊桌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0: 不喝
1: 让喝，那你痛快快喝。
0: 不过这个美酒啊，好酒摆不住就有假冒伪劣。
1: 是啊，
0: 肉酒啊，水酒啊，没劲，
1: 就差点。
0: 你说啤酒吧，
1: 我爱喝啤酒。
0: 那如果
1: 爱喝啤酒，
0: 那就买啤酒，
1: 买啤酒，
0: 买啤酒，
1: 买瓶六瓶、
0: 连四、
1: 两瓶啤酒，两瓶啤酒啊，
0: 两瓶不少啊，
1: 两瓶也不少啊，
0: 自己喝，我不喝，我看着，
1: 是吗？
0: 你喝上去，我再喝，
1: 我不上瓶不喝的，
0: 对不对？
1: 两瓶不少，
0: 其实两瓶也没多少，
1: 两瓶
0: 我多给你一点。

我是不大有花钱，主要呢，我们女儿这个市场。

0: 烧两大段粘糊，哎，包皮儿切成片儿，带点醋，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
1: 嗯，
0: 这不有的人一不爱吃，以前那个书法那叫皮蛋呢，说这个东西拿来

0: 你听我好啊，我对某个小孩子呢，主食就是包饺子。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饱，咱们是幸福吃了。好，您吃什么？我给您煮食物。我干嘛这样啊？你好吃饿吧？嘿，我还爱吃的就是一串筋呢。您还给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对，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1: 这叫
0: 人汤不外人食。
1: 好，
0: 吃完饭沏壶凉茶，喝完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解？
0: 谈谈心，
1: 再聊啊。
0: 咱就包饺子，明天上午。

上，而且一次买这个金额，然后查出一个大方向，我稍微给你一点时间，我把你现在就现在您到。

0: 你知道吗？他说哦，合着两批钱呢。我说没零钱，我有整的换问的啊，换我点零。后面花一百块钱钢镚，我换我一下。这傻傻的带一百块钱钢镚，我说你换我点，我坐大车再回家。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1: 对呀、啊。
0: 好吧，我给你卖我包，大爷，这没问题，没问题。
1: 怎么
0: 着？哎，大
1: 哥。嗯。
0: 啊，怎么了？坐车去？这谁的？我的。
1: 别人给掏出来的，我以为这什么意思呢？
0: 嗨、啊，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
1: 你看，厂年请您吃完，先拿您的钱。
0: 不合适，这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那就忘了，
0: 他什么叫忘了？
1: 当然，咱往后越走越近。
0: 对，
1: 人生这点
0: 啊，
1: 再多多，再过长，
0: 就是
1: 你要多少钱？
0: 二十，
1: 那我拿着吧。

这批就是你接着我来那套啊，挖的那块重新建我怎么样？没有，你们是人不济己啊，你怎么闹事呢？看来就对了，不过我们也要急，我说赶紧把钱给我看好了，钱给我了，这人你怎么看别人就不动了？

0: 是小事之前无大权，寡人说我请您吃饭，听他您看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就真给我走一遭，腰里一十不变，一根张嘴嘴，要这二百钱的，
1: 哎，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那怎么大伙？
1: 大伙，
0: 给钱，
1: 拿走了，
0: 谢谢你。

0: 男的不就这样了，不能这样了。再难都挺多，说咱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的地方，我都一个四合院的侯先生，我想要租，都是包饺子了，是啊，这200块钱没拿走吗？还记得手上，我用身体200块钱值得多呀、啊，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啊。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呢？包饺子太费事了。对，你不包它好吃。不是，你上去，红虾、黄菜、干皮、包、煮、鸡肉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吃点省事的。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吃两圈丸子，怎么样？丸子汤呢？啊，丸子汤，丸子汤不省钱，
1: 是吧？
0: 从头到底，都是温温出来，一盘香。
1: 啊。
0: 大碗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热乎乎，多多吃，怎么样？啊，干黄丸子，干黄丸子，你来了吗？来，干黄丸子，吃。
1: 不过这干黄丸子啤酒，啤酒就算了。
0: 啤酒不得喝了，我不得喝，你下来告诉你，我喝一顿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罐子不是。
1: 哦，
0: 是不是？干嘛要一点酒没有？我就没意思，喝完我还是喝白酒的。

0: 做文章，做完就是我下来，哎，然后男人就等去了，等他等去他做的是11点是吧？
1: 是，
0: 我调查他呀，对不对？昨天男人讲错了，您八点来钟，您就去楼，哎，您门口是什么呀？有些，哎，您现在是什么？
1: 但是啊，
0: 您拿手机拿来，
1: 啊，
0: 到时候我接您进门打卡，
1: 多起来，
0: 多少好吗？我卖4斤果仁，然后你再卖一点是怎么着？
1: 我挺卖的。
0: 你把话题，我干嘛卖4斤果仁啊？
1: 扯到扯去，
0: 咱家卖有效，
1: 不是我3斤吧？
0: 男主人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1: 那这酒呢？
0: 酒我不喝的行吗？
1: 不喝，
0: 还好。就干两瓶拦路
1: 行，
0: 干两瓶拦路，
1: 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0: 您要几瓶？
1: 还是有点？
0: 要几瓶？
1: 您说您，
0: 怎么样？我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面住着这么一个副处长，
1: 这黄先生，
0: 那您不吃干饭全完的了？这干饭全完的又怎么了？
1: 干饭全完的，
0: 茶泡饭，水花花，到时候四合院您吃挺饱，一泡尿都没了，
1: 是不
0: 是？看铁蝉的，那么铁蝉的吃什么？炖肉肉饼，炖肉可抬头，
1: 哎呀，五斤啊，
0: 一只黑母鸡，一只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倒点螺蛳拌饼，撕着吃还解闷。
1: 对，
0: 吃完了喝点咖啡，清清油腻。炖牛肉，炖牛肉，栗子鸡。我家养了老母鸡，
1: 都是现在
0: 这么点事儿。好听啊，就老点
1: 啊，
0: 老点没办法，今晚上就宰。这半熟啊，拿小火烫，这肉也能烂
1: 啊。
0: 咱这是
1: 好好好，
0: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1: 养几年了？
0: 哎呀，这年头我老说了，我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啊。
0: 年轻人跟我那叫姨，
1: 嘿，
0: 年轻人是吧？我大姨母亲了，我叫你说，
1: 那
0: 我可不值当的。我这当着
1: 这
0: 个，既然不吃的行吗？
1: 不吃这个，
0: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得了。
1: 多少的？
0: 多少？您这车钱呢？
1: 甭看了，
0: 甭看哪个钱呢？

0: 一瞅，您去的肯定是什么？嗯，看见车头吧，是吧？车站站，
1: 那头
0: 我头啊，
1: 啊，
0: 没见吧？
1: 啊，
0: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的窝头都吃香了，
1: 吃窝头，
0: 我吃的是好几年。
1: 你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0: 窝头啊，什么模样？

0: 地都面对不到，红尘白尘青丝红丝绣花瓜子儿和豆芽，青梅提饼圆肉瓜头，大干鸡腿一扎，一牛叫我头，
1: 实际是
0: 何必大桥高，要多钱你没地儿买，哎，手中把包棉买来，我先走一步，我不来，他怎么了？
1: 是是是。

0: 你大海的路这是无奈的周末我问不看到那电影了看到那电影看到那两张是本切什么就是开玩笑的一种他给给你一个电话我这个电影拿着想着没想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还开玩笑我说这有问题啊说这有问题啊你的天下差不了多少我还真是又修又软又甜你看看你等到这程度就是要睡一夜前两回大家还安全那这样的
1: 怎么了
0: 这手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我手拿我里边拿不拿的
0: 是板块都是集中拿我手的
1: 我骗你没说好我
0: 就卖了就卖了而且你丢那么大
1: 就是
0: 你
1: 说
0: 的
1: 好手
0: 那么咱就窝头了窝头不干点吗
1: 小米粥喝不喝
0: 行啊
1: 整整粗粗拿一个小米粥
0: 可以
1: 多个红肠煮几地板
0: 叫一点黄
1: 啊来到草饼
0: 我得给你生发太小了你看看伺候月子来了
1: 是你的
0: 乱七八糟满多咱就是窝头小米粥窝头小米粥
1: 对了钱攒好了别着急
0: 你放心没你的事儿
1: 那就这样吧
0: 好的
1: 对

0: 儿子的小娃太难伺候了，大人才叫不出闹不出你出什么你他要跟我交手，那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真巧，那可能上我家里住，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那上哪儿吃去？我请你下庄子，请我下庄子给我做马掌。
1: 不是的
0: 啊，我带你上馆子。
1: 哦，
0: 你拿自来水灌我。
1: 不是，
0: 上庄子上馆子。
1: 行，
0: 这饭缸里您请我吃什么呢？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啊，
0: 你知道我的菜名说什么三样五样的菜没吃就不太容易了。那你说说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蒸羊羔这是大补，
0: 有。还有什么呢？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是烧花鸭、烧雏鸡、烧腐鹅、牛猪鹿鸭、酱鸡腊肉、酥花小肚、晾肉香肠、生煎酥白、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肉鸭子，还有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狮子、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脯、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头、清炖鸭丝、黄心管、焖白菜、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八爪鲤鱼、八爪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还有花生点泡茶、花生油角、卤煮三鸭、肉鲜馍。

苍狼中暑，年幼气势不足，二难之三，二狗三，水井倒不是井盖，遭狼遭蟹遭鱼遭鲈鱼跑路泄露，蛇泄露青蛙泄露，真难过让我吃死养猪啊！那鸡屎那鸭屎那嘴会招白茄那海无肉，鸭缸泄露公司真香那是汤水，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长丸子、南边丸子、鹿西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虎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全丸子。烟条肉、马牙肉、胡肉、黄肉、盘子肉、有胡肉、烤肉、胸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腱子肉、肉、红肘子、白肘子、黑筋肘子、面肘子、酱肘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山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菜鸭、包菜鸭、对烟丝不散的牛排、大肚、三鲜、鱼翅、里脊、尖椒、活鲤鱼、烤鸭、肚子、鸡翅、对长寿有福、南极、烧羊水果花、锅烧猪蹄、拌羊子、炖饺子、烧干条、烧面条、烧肥肠、烧火锅、烧心。烧鸡肉的，长乐边龙虾，大海边鱼丸片，长乐边的羊肝酱圆子，大四川有大四肉，大鱼、大鲅鱼、黄花鱼、海鲫鱼，石头鱼，大海参。

0: 黄族民和说，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条准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运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就是让自己在健康方面哈有这样的一些保障哈。那么话说回来，这是老人的需求，我们可以进行年轻人的一些关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拜拜，
2: 拜拜。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军荣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鲜也行，我朝鲜，我们朝鲜也行。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

是洛兰山的假日酒店，第十一个是鲁能美丽乡村格林七号乐园，最后一个我们的盖章的地方是唐河古镇的游客中心啊，都可以去景点盖章领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去兑换我们的这个冰箱贴。那么印章请盖在对应的预留的空白处，边缘也要对框整齐啊，整齐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么我们集章完成，可凭借手册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每人每本仅限兑换一次，不可重复兑换，奖品数量也有限，兑完即止。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呢，也归主办方所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就是去到哪儿就喜欢去这个集这个印章啊。这次不仅可以集印章，还可以收集冰箱贴，特别是那种喜欢旅游的朋友，他觉得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个足迹，也要有一个地方的纪念。除了我们自己去可以购买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文创产品也好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也好，收集这个冰箱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记录你旅行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到我们江津来，这些旅游景点都可以集章啊，最后换取我们的冰箱贴。那么江津呢，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是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大家都知道啊，望江台瀑布，我们每次啊节目当中都在给大家不停的推荐啊，因为四面山四平镇确实是在夏日当中最适合在我们江津游玩的，因为它的温度比起我们城区要低很多，只有年二十多度啊，平均气温夏天只有二十多度，而且它的空气，特别是推荐它大家去那儿洗洗肺，它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是上万个，这在重庆都是另外的任何一个景区相比都是遥遥领先的。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到我们的四面山去洗肺的话，去游览一圈，哪怕你中午不午休，你都不会觉得累啊，你就觉得这个大脑是非常的清醒的。下来我也问过相关的专家啊，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空气和负氧离子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这个不管是汽车的尾气，还是这个污浊的空气，还有这种工业的排放，会让我们总感觉这个鼻炎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大脑有时候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但是到了四面山，通过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吸入以后，会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心肺都感觉到通畅的啊，鼻子也通畅的。也欢迎大家真的到我们四面山，马上又是周末了嘛，到四面山去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洗胃的清新感啊。我们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啊，我们的千瀑之乡加天然氧吧，97%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超高的四面山，这些我们每次节目都在说。那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说的还有我们城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非常难得啊，馆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建筑像火箭拖卫星，超有科技感，3000家文物加声光的电展陈，沉浸式的感受聂帅科技主帅的一生。而且兵器广场还可以看真导弹战斗机，铜像广场拍照也超有仪式感，并且它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红色岩穴也是必打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的每周一是闭馆的休息日啊，大家避开周一都可以去啊。另外我们的陈独秀旧区陈列馆也是 4A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陈独秀故居，清代四合院十墙院里还原他最后的岁月，7个展区加50件文物，看新青年如何点燃思想的火种。近期觉醒与新生特展也非常的火啊，文创周边超级有设计感，历史控和文艺青年必须得冲一波啊。另外呢，我们去到了四面山，在四面山附近的地方还有个地方我们也介绍过，叫做惠龙庄景区啊，也是我们的西南第一庄，它是清代的豪宅加民国的风情，雕梁画柱啊，非常的好拍，
这个大片，曾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电影感也拉满，现在变成了文博展馆，看巴渝民俗老

物件还能体验传统的手工艺，穿越感是直接拉满啊。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再次来到我们千米长宴的地方啊，中山古镇，870年历史的活着的古镇，也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青石板路加吊脚楼加这个骑栏过街楼，雨天撑伞走一圈，秒变古风女主。而且我们的笋溪河穿镇而过，茶馆、豆花饭、手工苕皮是香到让你走不动路，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慢时光和烟火气，治愈系的古镇天花板。现在我们很多的古镇都感觉很商业化了啊，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走到我们的中山古镇，你依然能够看到保存完好的一些古建筑啊，他们的那种民风民俗，还有那种木质的房子，让你一下子真的是感觉到穿越到那个年间。特别推荐大家去吃他们的石板瓷碗啊，可以带回家去用那个锅煎一下，特别的香。还有那个我们的豆干里边裹着那个佐料，哎呀特别香哈，走到那儿这小吃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地方，刚才介绍了聂荣臻陈列馆，我们还可以去到吴滩的聂荣臻故里景区，也是聂帅的出生地，这里是他的故居加私塾加染房啊，看他如何从农家少年成长为开国元勋。旁边聂府家宴也是必吃打卡的地方啊，他的土鸡汤加200多种药食同源的蔬菜是养生又美味，生态农场可以摘果子品尝他们的养生菜，还有红色加田园加美食的这样的三重的快乐。说到这个聂府家宴，我们必须得再推荐一下，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啊，聂府家宴的他们的这个菜品非常的新鲜，不仅新鲜而且是原生态的，是他们的这个聂府家宴的老板自家的农场啊，超大的农场自己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蔬菜，比如说你只在药材上见到过的什么板蓝根啊，还有说到的蓝庆啊，这些都能在他那儿找得到啊，他那儿蔬菜新鲜的蔬菜板蓝根就直接给你端上桌了啊，既能够败火又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是一道非常涮到那个鸡汤里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蔬菜哈，非常的爽口，推荐大家聂府家宴养生局必须走起。好，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还有石笋山景区也推荐大家啊，它是西部秦山，确实是名不虚传。男女石笋直插云霄，云雾屏古寨啊，超有故事。此外呢，那儿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红心猕猴桃加有机茶叶啊，可以泡一杯有机茶，还有梅花鹿苑采摘喂鹿喝茶，一站式搞定。秦山广场拍照非常的漂亮，情侣打卡的圣地，也是亲子乐园的啊好玩的去处。好的，我们这一站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江津的石门大佛啊，走到我们的石门镇。万里长江第一大佛宋代水月观音这个像啊，高达了13.5米，脚踏莲花，神态也非常非常的安详，贴金彩绘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这个古寺依崖而建，七重飞檐加长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文化家江景给你双重的震撼。好的，除了我们的石门镇，我们还可以继续游览咱们江津的唐河古镇。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唐河古镇，只要是不管大节小节，只要是有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唐河古镇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观光游览去看明清建筑的一个好去处。它是以青石为基，雕梁画栋，三道寨门守护了千年时光，也是川东民居加徽派加吊脚楼的这样的一个混搭建筑博物馆，
石锤啊，主街长达600米，小吃手作老茶馆都藏在巷子里，漫游也是大家真正正确的夏日的打开方式啊。除了我们的潭河夏日凉快的地方，还推荐一个就是洛来山景区，这个离城区也不太远啊，森林覆盖率同样达到了90.6%啊。那儿有富硒的茶园洛来云雾，获得了金奖的茶品啊。另外鸡公岭还可以看日出啊，树屋避暑也非常有感觉。那它有那些民宿啊，民宿是依着这个大树而建的，修在这个高耸的树的旁边，你到了这个民宿就像住在这个树屋里边，特别的有康养的感觉，而且中老年和文艺青年都非常热爱，都非常喜爱啊。另外我们的小朋友夏天不知道去哪儿呢，也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江津科技馆啊，也是一个科普天堂，3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加互动的展品，让孩子们能够体验防震减灾还有这个儿童天地的乐趣，也是位于滨江新城的核心位置，交通也超级的方便，同样也是周一闭馆，其他时间都是免费为大家开放的，同时也解放了家长们的双手。好的啊，我们最后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能美丽乡村，这个我推荐大家稍微凉快一点的去哈。鲁能美丽乡村最适合的就是去这个去烧烤啊，去他的还有带孩子去格林七号乐园去玩他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乐园，同时呢还有一些大家喜欢的这种户外的活动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草坪也非常的空旷，适合大家组队啊，几家人一块儿去那儿叫郊游也好，我们的露营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它的稻田民宿加农耕体验，也是咱们城市人逃离喧嚣的啊，治愈系的乌托邦。

好了啊，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贺咱们江跳线四岁啦。可能在我们的其他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江金融媒的各个推文当中已经看到了啊，庆祝我们江跳线四岁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推文了。但是我们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同样在这里要祝我们的江跳线四周年啊快乐啊。江跳线已经四岁了，我们都是4150万奔赴的当中的一员。2026年的8月6号啊，江跳线已经是开通运营四周年了，累计的客运量是达到了4150万人次。在2022年的8月6号的13:58，一辆蓝白相间的列车缓缓地驶出了站台。这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江跳线。它正式开通运营那一刻，江津是沸腾了。28.22公里的轨道将江津与重庆城区的时空距离压缩至30分钟以内，开启了同城融城新的格局。4年驰骋不息，江跳线累计客运量达到了4150万人次啊！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也在留言说祝江跳线生日快乐啊！也希望江跳线顶山段早日开通。还有朋友说，过江段早日开通，把客流拉上来，把间隔时间压下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建议收班时间适当延长，更利于出行。9点半后半个小时，也可以的。后期也可以根据客流再慢慢压缩发车时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昨天也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4周岁的庆典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庆祝活动，而且22年首发的时候，他们作为乘客的首批体验也前去报道过，非常的有感触啊！一转眼，已经是4年了啊！另外。

位朋友还在说，祝江教线越来越好，早日的和老城贯通运营。还有朋友在说啊，早上在九龙园坐的第一趟去江津的车太方便了啊，6:38上车，6:56就到达了圣泉寺站，希望早点开通过江段，要是能延迟到晚上10:00就更棒了。还有朋友在说，恭喜江教线，这是4年前开通没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圣泉寺打卡的合照，太难得了。现在翻出来，那会儿孩子们还不会自己坐轻轨，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啊！哎呀，我看读着这些留言都非常的感动啊，感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乘客们都是伴随着江跳线，江跳线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一同在成长啊，一同在从我们的江津跨越到主城。以前说得上是真的是耗时耗力，但是现在有了江跳线以后，给大家带来了着实的实实在在的便利，确实给江津也带来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个方面的巨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江跳线江小跳啊，4岁了，我们也期待着跟江跳线一起能够继续驰骋啊，年年岁岁。爱上就别无选择。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强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0: 拜拜。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八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

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斯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

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

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是，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

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盘，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5: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啊。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吃饭了。
10: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人上，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7: 感谢母亲河，
1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看，在银色的月光下，总会感受到宁静、静谧、安逸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哈，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

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谢谢老师。
1: 老师，早上好。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校牌，
1: 谢谢。
0: 别客气。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0: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0: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0: 好。
5: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呀。
9: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9: 小心点儿。
10: 妈妈，我回来了。
11: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0: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2: 哎，宝贝真乖。
10: 去洗手吃饭了。
12: 好，
10: 我们要主动关。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由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0: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5: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6: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7: 朝鲜人上，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5: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8: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9: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0: 我叫振宇。
11: 我叫小芳。
1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

0: 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

0: 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0: 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 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

0: 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供需抬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加层空间

0: 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4: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5: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
6: 查。这项练了1年半，这太慢了，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1年半念了1本百家姓，您算算。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我念会了1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 什么上联呢？

0: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一百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啊，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一百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 游学先生一听啊，哎，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嘿，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啊，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非常的激动，
6: 哎，
5: 也非常的高兴，
6: 没错，
5: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6: 在天津，
5: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6: 嗯，
5: 每次来呀、
6: 啊，
5: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6: 哦。
5: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6: 嗯嗯，
5: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6: 啊，
5: 就是回到家了，
6: 哼，
5: 为什么呢？
6: 嗯，
5: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是是，
5: 我的师爷，
6: 嗯，
5: 王本林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没错，
5: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6: 啊，
5: 回到家了，
6: 嗯，
5: 各位家长。

0: 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啊，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哦，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哦，能在这儿滚一分，嗯，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您看看，
0: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啊，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 不熟悉。
0: 为什么呢？啊，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嗯，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0: 哎呦，小时候是抹泥之交，哎
1: 对，
0: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1: 袁老师，袁老师，袁老师，
0: 那一年，
1: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0: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抹泥之交，
0: 咱们两个不是，嗯，咱们两个是抹泥之交，
1: 怎么个抹泥之交呢？
0: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啊，走着走着，嗯，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 什么叫稀土啊？
0: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哎，坏，好家伙，我走过去，嗯，一看见这个，嗯，立马就兴奋了，嗯嗯，玩心就起来了，
1: 要玩它，
0: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哎呦，哗儿，嗯，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嗨，王生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 没听说吧？这就叫
0: 抹泥之交啊！
1: 抹泥之交，
0: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0: 就这么大点儿，嗯，呲啦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1: 唰啦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嗯，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0: 五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
1: 呢？什么叫走得早啊？
0: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嗯，把人家送向大学，呵呵，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哦，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嗯，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哦，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哼，送他去上大学。哎，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哎，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嗯，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嗯，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哼，话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这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嗯，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1: 哎，袁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1: 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1: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1: 鸡脚。
0: 羊鸡脚。
1: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画的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的特别好。
1: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嗯，羊眼画的特别的棒。嗨，这就点睛之笔啊，
1: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1: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1: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1: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家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
1: 别，
0: 神的鸡眼。
1: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1: 鸡的眼可以，
0: 就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